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缘，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灭，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呀，网上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新一天的节目又开始了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盛大的节日活动在即啊，在这儿呢，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共同分享的盛大的节日当中。
1: 是的啊，这个交广之夜啊，7月19号，
0: 没错
1: 啊，咱们要准时上演。
0: 嗯，
1: 我这说的好像都没有底气的，但是感谢已经报了名的朋友啊，
0: 对，
1: 一直的坚守，陪伴。啊，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调整，然后也要通知到报名的这些好朋友。
0: 是啊，
1: 都是啊，我们理解啊，我们理解，我们支持，
0: 我们特别感动哈、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一直有这么多的粉丝，一些铁粉啊，来追随着我们，而且呢，就是跟着我们去狂欢的那一刻，我们是彼此这幸福是共同的哈。
1: 是啊，这个木这位朋友问，欢乐王国水世界活动在哪儿报名？
0: 哎。
1: 我们交广之夜呢，您就是直接输入关键字交广之夜，
0: 对
1: 啊，就可以弹出来一个扫码的一个购票啊。
0: 嗯嗯，
1: 但是扫完码购完票呢，您还得去港子大叔考鹅那儿去领啊，
0: 因为有装备，
1: 对，有装备包，现在还有啊。然后或者您看您离哪儿近啊，一个是咱们锦绣校服工厂店，还有一个锦绣校服直营店，这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临河区政府西林，对、啊，
0: 电话是4314-9，还有一个就是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是2354-6啊、
1: 对，
0: 线下呢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呢也是可以去这个购票的，在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苑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我们提示大家，就是因为昨天有很多朋友说在网上呀扫码购票可以哈，只不过您需要到这个线下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去领取那个装备包。
1: 哎
0: 啊，去领取一下。
1: 嗯，
0: 线下的呢，那这三个店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嗯，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在周日啊，也是倒计时，大家还有几天报名的时间。嗯，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日期呢是7月19号。昨天有好多朋友就说呀，哎呀，咱们这个活动就是好饭不怕晚，因为今年这个天气很特殊嘛，所以说我们延到了7月19号啊，也欢迎更多朋友能够加入进来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些这个汽车方面的话题，聊聊车，唠唠嗑，也可以顺捎带脚听听歌啊。这诗远方说，实话实说吧，我是来听歌的。这个最近坤总歌是没少唱啊。这个大家就听不着你唱歌吧，就都有点想念你的歌了哈。嗯，坤总不能总唱歌，然后我们这说车的节目，
1: 那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嗯，这个弄的就很多想问车的朋友，是我是参与呢还是不参与呢？没事啊，我们随时打断话题。您有什么买车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热线是随时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编辑文字，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这两天我们两个热议的话题，一个是我们7月19号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还有一个就是新疆旅游。哎呀，这昨天我这个满屏飘的都是新疆，你看看没有？新疆15号它满了吧？
1: 满了。
0: 我就跟大家说，就得这样的团就得抓紧时间，因为它都属于精品团嘛。
1: 嗯。
0: 人数不多，然后呢，15号的瞬间就满了。22号还有吗？还有几个吧？
1: 还有7个。
0: 就剩7个了。
1: 对。
0: 哎呀，那就得抓紧报了。
1: 嗯。
0: 这个新疆游现在8月份确实很火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新疆旅游的宣传吧。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3: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北，
3: 我想去趟新疆。
2: 戈壁沙滩边，
3: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3: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4: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它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

锦州岂止双飞八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刚才有朋友拨打热线哈，是掉线了吗？没事啊，您再拨打一遍，我们会及时接通电话。
1: 对啊，这个电话尾号3231啊，这个朋友啊，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啊。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啊。这刚才呢，我们这个导播呀，哎呀，人有三急是吧？都能理解啊。
0: 对
1: 啊，这大家原来吧，这一个小时，满满当当的，从这个10点接到11点，
0: 接不过来呀。
1: 然后对，接不过来，现在你看这个大家问的也少。
0: 对，
1: 然后那导播这半天没那什么，我上个厕所。
0: 你说一上厕所，然后马上就来人哈。
1: 是呢。
0: 你
1: 们也挺会挑时间。
0: 对。哎呀，实际上也是啊，这个大家现在如果是有一些买车想法的朋友，
1: 稍等啊，我们来提醒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啊，我们看到了尾号是3231这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啊，大家呢在拨打我们热线的过程当中，先稍事等待，因为先要和导播沟通一下，然后导播呢会把您的热线呢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现在我们的导播正在接通大家的电话啊，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来参与节目呢，还是相对比较直接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问候一下这位尾号是3231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1: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最近看了两台车，一个是起源 Q07 和领跑 C10。这个领跑 C10，我看的是那个增程版的那个27款的。完了，那个 Q07 是140公里中配那个。
1: 你啥想法？啥要求？两款车都试驾了吗？
2: 两款车都试驾了。
1: 您觉得呢？
2: 他这两款车都有利有弊。那个 Q07 感觉又比较大，那个 C10没有那么大。
1: 那你喜欢大还是不喜欢大的？
2: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大的。
1: 那，哎呀，
0: 您是喜欢这个更大一点的哈？
1: 那就买 Q07 呗。
2: 但他这两个都行是不？
1: 不是，他两个的一个就是动力形式就不一样，一个是插电的，一个是插电混动的，一个是增程的。增程它是有是属于也加油，但是这个增程器不参与驱动啊，它是用电机驱动啊。
2: 但这两款车的话，你就是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就行是不？
1: 你得知道你自己是啥，你啥想法呀？有啥需求啊？或者是你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也行，对吧？
2: 但是就是最近吧，我在那个其实给那个领跑那块儿都交完定金了，他跟我说的，他说能退，完了结果我寻思给那个退了买那 Q07，结果他又不给我退了，挺麻烦的。
1: 你说，哎呀，你是从 APP 上操作的吗？
2: 对，给 APP 上付5000块定金，他说我啥时候那个退都行，完这回一说完又不给退了，打电话啥的可费劲的呢。
1: 你是厂家不给你退啊，还是什么情况？
2: 我给厂家打电话了，厂家打电话说让联系经销商，完了联系经销商，经销商又说厂家还得同意，反正不知道咋回事了到底。
1: 那你这个他有没有合同啊？
2: 这个他这我咱买车的时候，他这购车合同确实是有，但是他也没告诉我呀，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交完定金没事，你啥事不想要了还能退呢，说咱这车卖得好。
1: 他确实卖得好，领跑确实卖得好，也不差你这一台车。
2: 你不买也都是人买。完了我后看呢，别人给我推荐的 Q07，我一看就这家喜欢这家大呀，而且现在便宜，落地价才12万多块钱。完了他不给我退，他就能给我退，我就买那个了。
1: 你得看好你这，有的时候你看就即使你的 APP 上写的定字啊，你是宝盖定还是言字旁丁字的那个定，两个概念。宝盖定不好意思退不了
2: 啊，那是宝盖的，
0: 你看
1: 那你就退不了，
0: 怪不得人家也不能空口无凭哈。
1: 你起诉都没有用。
2: 咱就咋整都不行了呗。他跟我说就比如说要是贷款下不来的话他给退，你要贷款能下来就得买了。
1: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你给贷款下不来，你们那不征信有问题吗？
2: 这贷款没问题。
1: 对呀、
2: 他订那个车时间太长了，得30多天才能到呢。
1: 那你想想为啥呀？不是因为他卖得好吗？对吧，没有库存嘛。

0: 逻辑不、
1: 啊、对，但是起源那个 Q07 现在都是库存车，因为今天没生产。
0: 那为啥不生产呢？背后逻辑是啥呀？
1: 啊，
0: 底层逻辑是啥？
1: 那我就不退了，本身也退不了。
0: 对，
2: 对，而且人家卖的还挺火的。
0: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啊，这怎么合计啊？但是你可以，比如说，是不是你咱换一个？你跟他说，我想订416，你们行、
1: 啊，
0: 对不对？反正不能退，我订416行不行？
1: 啊，
0: 对吧？416也便宜啊，现在15万吧。
1: 416就是现在416就是26款的，是不是能够便宜点啊？
0: 27款的呢？现在27款的。
1: 嗯，26款的
0: 应该
1: 就27款的。
0: 26款的应该没有车了，应该是。
1: 哦。
0: 27款的，你不对吧？你说你想要大，咱就买416呗。
1: 对。我就后来随便一看，那个配置高，完了还大，完了就那个，我就寻思想给他退了，买这个，结果他说能给退，完了到现在完了就销售也不搭理我了，开始玩冷暴力了。
0: 嗯。那不能，咱来找他啊，那能行吗？
1: 啊、
0: 那能行吗？
1: 我投给他投诉了，不知道能不能退，能退就买。
0: 但是你要是说你是宝盖定的话，这确实是退不了的啊。合同来说，这
1: 宝盖但确实是他那购车合同上面写的定金是宝盖的定，
0: 嗯、
1: 那所以说
0: 对。
1: 我还打那个消费者那啥
0: 那个那个
1: 那
0: 个，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你起诉都没有用。明白吗？宝盖定就是你、
1: 啊、
0: 就证明你已经认可了
1: 啊，
0: 这我要得定下来、
1: 啊，
0: 明白吧？说这个。
1: 但是问题就是他那个销售跟我说吧，
0: 嗯、
1: 你这个啥时候退都行，
0: 嗯、
1: 我才定的，我都没细问。他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不得好好看看吗？
0: 但是首先我跟你讲，一你没有任何的音视频证据。
1: 对对。
0: 对吧？
1: 当面聊的都。
0: 对吧？你的口头说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人家反而说我没说过，你咋整？
1: 啊，行，我过两天他那个过两天得给我回电话，那个消费者，完了看看啥情况吧，不行就买呗。他指定不能不卖我吧？
0: 那不能，
2: 肯定
0: 不
2: 能，
0: 那不能，那不能不卖你，不卖你，那咱得说了啊。
1: 对，
2: 嗯
0: 啊，
1: 行。完了，这个购车，咱这个购车的时候有啥需要注意事项啥的吗？签的合同啥的，头一回买新车。
0: 你要是说就是一，得和你买的配置得对得上，啊。另外来说呢，
1: 啊、
0: 就是说一，这个就是你要看好啥呢？就出门之后他不认的，你都得检查好。
1: 啊。
0: 就比如说这个漆面啦，对吧？啥的你都检查好，因为啥漆面嘣你开出去了，人就不认了，那怀疑你自己划的。
1: 对，
0: 哎，
1: 剩下他这个全车都是终身质保的还是几年质保，我都忘了。
0: 他应该是首任车主会有一些这个福利啊，会有一些权益，这么说啊。
1: 咱店是终身的，完了整车是八年吧，还是几年的？
0: 哎呀，不用看那个了，
1: 10万公里。
0: 兄弟，咱不用看那个了，他这首任车主保修是这个终身质保，整车质保是4年，12万公里。
1: 啊，
0: 对。
1: 行，那谢谢了啊，没有别的、
0: 那
1: 个。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0: 哎、
2: 好，尾号3188来问候一下。
3: 啊、
2: 你好，3188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我那嘎达想咨询一下坤。
0: 您这嘎达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啊。
2: 对，有
3: 好
2: 有回音啊。
3: 好，待会儿我去给您挪下车
0: 啊。啊，没事，不着急啊，不着急，您慢慢来啊。
3: 哎，我先给您挪下车。
0: 好，没事。
2: 嗯，
0: 不着急，你等你啊。
2: 对，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3: 我现在说话可以吗？
2: 啊，
0: 可以，
2: 您说。
3: 我想跟坤老师啊咨询一下。
2: 嗯。
3: 我儿呢想买一台车，刚开始看的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时尚那个那块那个长安那叫什么那个七五 plus 那个，
0: 嗯，
3: 完了没买，现在想看一个啥，
0: 嗯、
3: 看一个那个比亚迪那个海狮，
0: 嗯
3: ，SUV 那个，
0: 嗯，
3: 那混动那个，看俩哪个好？
0: 嗯，
3: 你过来金蛋儿，
0: 啊，
3: 我想咨询一下，看哪个好？
0: 海狮的，你说看的海狮的什么？海狮零几？
3: 那叫海狮，零几我没问我儿子，他说海狮那叫，11万跟前那个吧。
0: 那咱得知道海狮零几啊？05啊？06啊？
3: 零几啊？
0: 06吧？是不是06啊？
3: 那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反正他有海狮那个。
1: 海狮系列多了，05、06、07、08都有。
0: 嗯，他说十多这个那高配的11万、10万多点那个。
1: 您
0: 他说油动混动的。
1: 那孩子在旁边吗？
0: 我孩子没在家，现在在别的楼，在楼上没下来呢。
1: 是啊，
0: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咨询来的，我说你昨天不在。
1: 啊，我这昨天开会 啊，
0: 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今天我先都给你打一下 啊，
1: 啊。但是这个，
0: 我也想问一下，
1: 但是这个咱得弄清楚，咱得弄清楚孩子到底看。你要说高配11万，我觉得应该是海狮的05，应该是海狮
0: 零五。
1: 对，因为你说11万多块钱吗？你剩下你06都已经12万多了。07都16、17万了，所以说你这个我不知道孩子看的是不是这个。
0: 啊，就你说那10万05那个是吗？
1: 海狮05。
0: 海狮05。
1: 对
0: 啊，
1: 你不就海狮是他名字，后边是他系列。
0: 对对对，他说就是啊什么 SUV 那个。
1: 对呀，但是你看的是不是海狮05啊？他高配。
0: 我没有那个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我得咨询你，还是我先给听你给我介绍他哪个好啊？
1: 这东西
0: 海狮那个好啊。
1: 嗯，
0: 还是那个就长安那个汽油 Plus 那个好啊。
1: 你看的那 Plus 看的是纯油的是吧？
0: 啊，不是，我也混动的，他那就是在那个啥电不充电那样式混动的。
1: 啊，我知道了。
0: 完了，刚开始他想买那个，或者说那不行，说什么就那个那哪儿的那叫就吉利出那个，或者说吉利不行，就看看那什么那个比亚迪，现在比亚迪那挺好。他说原先不是送了和什么玩意儿？
1: 家里能充电吗？
0: 啊，
1: 家里能充电是吧？
0: 那个孩子厂上能充电，就这意思。
1: 哦，家里不能充是吧？
0: 对，家里不能充，能从厂上充，但是孩子从厂上充，天天上班，天天充。
1: 但是你孩子看的是那个，也就是长安 CS 75 Plus 那款，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要是
0: 那不不充电的吗？
1: 你要能
0: 穿哪个好？
1: 你确定看的是长安是吧？不是什么吉利的星越对吧？这别动，别弄。
0: 不是长安那个什么汽油 Plus 那个。
1: 如果说想家里能，就是说能方便充电的话，确实比亚迪的会更合适一点。
0: 啊，
1: 嗯，
0: 啊，他那比那个能好一点是吧？
1: 就更合适一点，对，因为它能纯电行驶，油耗也相对来说更低。
0: 啊，那真的吧？我先撂了，让我儿给你那个打个电话，打这个电话不就完事儿了？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了。
0: 好了，再见，
2: 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或者是其他形式参与节目啊。我们稍后呢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另外呢，想报名交广之夜的朋友，发送交广之夜二维码直接扫码就可以了。详细介绍呢可以看我们的推送啊。
3: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这两天吧，这天气啊确实是热了起来，都30多度的天，而且那特别闷，入伏之后呢，这个天气基本都是这样的，上蒸下煮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的交广之夜，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这一次狂欢就更加感兴趣了啊。
2: 对啊，这个一入伏之后大家明显感到这温度上来了。
1: 对，很闷热啊。
2: 对啊，这个水里边一点也不凉啊。
1: 对对对，这水里边温度也白天积蓄了一白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更好哈。
2: 对啊，这个我们是在7月19号啊。
1: 对。
2: 7月19号晚上啊，是夜场，然后呢是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想看我们详细介绍的，我们有推送，你可以查一下啊。
1: 你搜索一下，就在我们推送里面搜索"交广之夜"或者"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就会有那个推文，里边就有详细介绍。
2: 非常详细，您自己看
1: 什么活动，
2: 对什么活动啥的啊。
1: 对，包括能玩什么，能看到什么哈。入场时间呢是17点，因为我们这是晚场嘛。
2: 对，夜场啊。
1: 对。
2: 然后单人79啊，双人149。三人是219啊，这您记好啊，因为这个确实会比单独去他们那儿买票要合适。我们还给你准备一些装备啊，
1: 对，
2: 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去玩啊，晚上我们还有精彩的演出啊。
1: 好，欢迎大家热情参与。那同时呢，在伏天的时候吧，我特别容易出汗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刚。

0: 易入伏，好像就我们只要出去走几步道马上浑身是汗，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出汗出多了的话，那就会感觉呀，你需要补点啥，补钾呀，补钠呀，或者运动之后啊，出了汗之后啊，怎么回元气呀。今天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跟您分享到的是夏天补水的天花板，叫做可可满分椰子水啊。这一款椰子水呢是属于天然的电解质水，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伏天经常大汗淋漓的朋友，你必须得补点啥，不然这身体也受不了，补钾补钠。那它是这个泰国香椰，不是说那种浓缩了然后复原的，它是原汁原味浓郁的椰香，而且呢是零脂零负担。
1: 啊，我们先接个电话。
0: 好的好的，来问候一下尾号5517。你好，5517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就是想咨询一下车型。我弟弟，我想给他买台就是 MPV， 就是车在那个ZL8 或者是塞纳或者是艾力森这几款中选。我也不太懂这类车。就是安全性能高点儿，就是毛病少一点就行。
1: 是给弟弟买是吧？
2: 啊，对对，二手车啊，就买二手车，不买新车。
1: 这当哥的真好。
0: 有哥就是好哈。
1: 这个弟弟看过这仨，然后呢他有啥自己的想法中意的地方没有？
2: 他不懂这些，刚念完书，他就感觉这几个车挺大的，就都不错，不到选。
1: 刚念完书，
0: 刚毕业，
1: 刚念完书自己买个 MPV 开，是不是有点不符合小年轻的气质呢？
2: 他跟他对象都胖。
1: 哦，那个我以就一般情况下，那他就不就他俩吗？
2: 啊，对。
1: 哦。但我以为这都啊、哦，那行，那喜欢就行。有的是刚毕业小年轻呢，他可能不喜欢这种 MPV 车型，他觉得这个有点太居家商务了。
0: 对 ，MPV 一般家人什么的，一家几口人去开哈。
1: 对，但反正买了也行，为了以后方便呗啊。然后你这个 GL8 看的是不是插电混的，是吧？
2: 不是插电混的，就是那个陆尊
1: 啊啊。看弟弟有啥，就是我给你捋一个啥意思啊，车型是车型，咋用是咋用，我问的是啥想法需求，是他希望这个车给他带来啥，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是希望一可能说你觉得啊、这个比较壮啊，我希望空间大，那行，这叫需求，也叫需求。二说我是不是需要省油，刚才你提的说毛病少，这都叫需求啊，这都没问题啊。那你弟弟的核心需求是啥，还是说毛病少是你的想法？
2: 毛病少是我的想法，他需求就是舒适一点，就是油耗啥的无所谓，都无所谓。那
1: 你要是论舒适度啊，那确实 GL8 更好。
2: 他是不是也更安全一些
1: ？MPV 车型这么跟你讲，他那个结构啊，你就那么回事啊。
2: 那我就买 GL8 就是。20万以内的需要买哪款呢？比较行。
1: 你是说啥 ？GL8 还是啥？还就是这车型
2: ？GL8。
1: 你不都已经看了吗？陆尊吗？
2: 那是具体是哪款的，就是比较有性价比。
1: 你具体能拿花多少钱吗？最多
2: 就二十万以内都可以。
1: 20万以内费点劲啊。
2: 那再往上点呢，25万以内也可以。
1: 那他就俩，陆尊就俩，陆尊就是你公务舱，剩下都30多呢啊。对，你就说你配置挑不了啊。GL8陆尊就两个低配的，20多、22万多、24万多，就这两款，剩下都30多啊。
2: 好好好，那我明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这个有几位朋友热线拨打过来了，然后呢，大家通过3800380按3号键跟我们来聊的话，可能会更加直接一点啊。
1: 对啊，这个有给孩子买的，有给弟弟买的，
0: 对呀，
1: 这个真好啊。但是呢，我们说到的就是核心需求，这你看都是他去代表实际拥有者去问。
0: 很难代表他的全部意见，
1: 哎、然后对你的那可能就会夹杂着一些你的想法，
0: 你的主观的东西了。
1: 对，我想法是这样的，但是这车是人家用，
0: 看谁开呗。
1: 哎，对你这个东西，而且再一个就 MPV 的车型，跟大家讲，它那个造型，很多朋友哎，这个哪一个都差不多，但是有的确实 A 柱的这个 做得不错，比如说极客的

0: 很强，
1: 嗯，
0: 真的很结实，
1: 就还是有所对比的，还是不一样哈。
0: 对啊，极客的，但也贵呀，
1: 价格在那儿。
0: 那当然，极客009，我的天，都得40多万啊，高配都给你干到80多。
1: 所以你看，像一些新势力品牌，好多的车这个价格，所以一般人买不起呢。
0: 那啊，所以这个就大家呢，很多时候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都把安全考虑进去了。
1: 对呀、
0: 啊，啊，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说有的车型，它那个结构，
1: 嗯，
0: 相对来说呀，安全性、安全系数，那就是可能不会说做的像其他一些车型那么的一个强。
1: 嗯，
0: 啊，这个你就得自己能够接受啊。然后再一个呢，一定要有一个安全意识，安全驾驶的意识。
1: 你别看这个现在智驾做的那么好。但是大家也不能完全都交给他了，
0: 哎，
1: 你得有参与的意识啊。
0: 对啊，然后呢，一别疲劳驾驶，
1: 对
0: 啊，该休息的时候是咱就休息，
1: 嗯
0: 啊，你不能说我一直就疲劳驾驶，我一直开，我就为了赶道，
1: 那可不行。
0: 对啊，安全意识很关键，
1: 不能麻痹大意啊。
0: 哎，
1: 好，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那刚才我们又给大家推的那个椰子水，就是这个时候特别能够给我们补钾补钠，很适合的，尤其爱出汗的一个季节啊。零脂零负担，配料表只有椰子水，是控糖减脂，孕期都可以放心喝。便携装245毫升，是那种小瓶的，也就是说可以随手把它塞进包里边，特别方便拿，而且随时随地就能补钾补钠。现在我们的价格呢是58.9元给到您10瓶啊，基本上便利店也是半价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大家可以去囤一下。
0: 嗯，
1: 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您去抓紧时间抢一波这款椰子水。
0: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咱们商城这怎么还卖上
1: Coach
0: 啊？而且299。
1: 对呀。哎呦我天哪，这是打几折了哟，坤总，你这会算账，这都得1000多吧，我记得
0: 1000多，300是
1: 这是几折啊？
0: 三折呗，
1: 真是不敢想啊。 Coach 你看它设计都挺好，它是属于怎么说呢，算是轻奢吧。
0: 哎呀，
1: 哎呀好看，
0: 哎呀
1: 好看好看啊，价格便宜啊，价格便宜，这个 T 恤
0: 299，
1: 嗯，
0: 买3件，
1: 对，
0: 278
1: 啊，买3件的话更划算啊。
0: 嗯，
1: 咱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好的，
2: 鸿蒙智行智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呢这个附属港目前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到汉口街现在车是多的，然后西向东呢没事儿。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东西双向目前看到是有压力的，然后呢几个公铁桥洞是比较顺畅的，汉口街上海路现在四个方向都非常的好走，宜昌路西安街这一段呢我们看到有缓行出现，儿童公园的门前上海路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出现了缓行，西向东是顺畅的，老城区其他的这个方向山西街到洛阳路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看有一些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南北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呢这个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看到有缓行，桥面呢是非常顺畅的，城市以南我们看到灵溪大街，这是城市以西啊，灵溪大街市府路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呢都有一些缓行，灵溪大街到科技路这一段北向南是缓行的，但是问题不大，其他的路段我们看一看，云飞南街到市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多，然后就是市府路到中央南街的东向西的方向，我们这门前现在是在缓行，但是也问题不大，就是车在等灯的一个过程。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1: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0: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现在朋友们正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您拨打热线的时候可能会稍事等待一下，我们导播呢会先跟您沟通，然后呢把您的热线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到呢会及时的接通大家的电话的。同时呢我们来问候一下啊，尾号0518，你好，这位朋友，0518，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有那个二手车想咨询，就是宝马 i3， 3年多一点的车，
2: 嗯，
1: 黑色的，没有任何刮碰，这个可以卖多少钱？
2: 您是想买？
1: 有车型啥的吗？
2: 您是想买？
1: 我想卖。
2: 哪年具体上牌？3年，24年上牌还是23年上牌？
1: 3年多一点，今年是几月份？现在我这有点。
2: 26年7月份。
1: 啊，那对，正好3年过1个月。
2: 您是当时您是想买这台车还是想卖？
1: 我想卖。
2: 啊，自己的车是吧？
1: 啊，对，自己的车。
2: 哦，然后当时买的啥配置的？
1: 哎呀，那我还得回家看看。我当时买的是4S店的试驾车，就正好20万的。
2: 啊。
1: 那应该他这个分啥呀？我有印象。
2: i3 的话，它有一个黑色的，它是药业套装的啊。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
2: 跑多少了？
1: 就是有个药业，跑20000多公里。
2: 一共是吧？
1: 啊，对。
2: 车况还可以是不？
1: 啊，对，都挺好的，没有刮碰，也没有啥别的啥的。
2: 嗯，黑色的，我怕说出来。
1: 啊，对。
2: 哎呀，能有一些心理
1: 没事。
2: 你当时花20万买的，
1: 我心里准备
2: 20万买的，
1: 正好20万试驾车
2: 啊，现在能卖12万，
1: 12万啊，行，没事儿。完了，我还有一台是 GLC 奔驰 GLC 260，2016款的，2017年4月上的牌，这是9年多呗，白色的，但是前机盖撞过，就是前机盖换过，里边东西没事儿。这个能卖多少钱？我就是想把这些老车啥都卖了，然后整合下嘛，换台别的车，可以问问。
2: 16的 GLC 260，动感还是豪华？
1: 啊，它最高级是不是豪华？那
2: 260豪华，
1: 反正是第二等的。
2: 那您什么第二等的？您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1: 当时花不到55万。
2: 全下来是吗？
1: 啊，对，全款。
2: 全款，你确定是260是吧？
1: 对，二六零 GLC 260。
2: 啊，全下来55，不是300是吧？
1: 不是300，260。
2: 我算算啊，当时2016款的话，45吧，指导价45，你加价了吗？选配了吗？
1: 没选配。
2: 45，那他你加价了？
1: 我应该是加的，反正当时没有车，就是最开始出、
2: 是他刚出来老火了。
1: 啊，对对对，是。
2: 啊，买黑色，买白色的。
1: 就是多花钱了，买的白色的。
2: 啊，白色的。
1: 啊。
2: 哎呀，这跑多少？
1: 这个跑7万公里。
2: 2017年上牌，7万公里，白色，车况就机盖换了一下是吧？
1: 啊，对对，别的没毛病。
2: 那你机盖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更换呢？
1: 是那个出租车他违规掉头，然后我一下怼上了，车盖给怼那个，怼就是变形了嘛，然后就直接换了保险给。
2: 那你中网还没事，大灯也没事。
1: 啊，不是，前边有一侧大灯换了，
2: 那就
1: 中网都换了。
2: 小姐姐，大灯比你换机盖这个问题还很严重，得说呀。
1: 那我不知道啊。
2: 啊，换换大灯很严重的，就尤其豪华品牌换换大灯啊，那你损失就很多了啊。所以说我就在。
1: 啊，没事没事。

0: 您就帮我报个价，我都能接受，然后我好去卖的时候我心里有考虑。
1: 我不是说这个，我知道您能接受，但是我说是啥，就是说跟你讲明白，也是给很多朋友去想，就是因为分析，你说你光换个机器盖，那你不可能不存在说这个中网不换，那你说这角度得撞得多刁钻，这是啊。然后换了一个大灯，换了一个机器盖，中网没换是吧，其他的啥都没有，没动。
0: 对吧？中网你就当换过，因为确实挺长时间的了，我都没咋在意这个。然后所以因为实在是不懂这些。
1: 这个大灯当时撞的时候您发现是特别严重吗？必须得更换。
0: 对了，大灯碎了。
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目前来看能七开头就可以了。七万多块钱。几万块钱是吧？
0: 七万多块钱啊。
1: 给我去，到八费点劲。你要是说没换过这些东西，还能个8万多块钱不到9啊，你要换个大灯就10000多块钱，肯定就没了。啊，行，没事没事，那行，那我心里边有数了。这个是您自己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这个行情价格啊，您自己心中有数就行，可能会比我说的低，也可能会比我说的稍微的会高一点点，自己心中有数就可以啊。啊，你。
2: 明白明白，那行，好嘞，那谢谢您。哎，再见。再见。哎，这位女士就是属于要把家里边旧车呢这些都整合一下，然后可能再换一台其他的新车哈。嗯嗯，在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是逐渐的在感慨价格的事儿哈。刚开始还是心态还是挺平和的嘛哈。嗯嗯，好了，那也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一些朋友发来的信息，麦孔这位朋友的信息是这样的。 沃尔沃的X C907做的T5款啊，是18年5月份上的牌子，然后这个车呢换过大灯，前后杠都有一些刮碰，也喷过漆，问问能卖多少钱，公里数没说哈。对呀，公里数你得告诉我呀。对，跑了多少？然后它 T5款 是不是基本上配置大概都能知道呢？那
1: T5就 低配的，高配就T6。对，嗯，好，你5座7座的。
2: 对啊，7座啊，7座，7座哈。嗯，
1: 但是咱也是要你里程啊。
2: 对，你得把，哦，8万公里在听呢，8万公里，
1: 8万公里，18年5月，然后换了个灯。嗯，哎呀，换了个灯就换个灯，
2: 换灯的话这
1: 有影响哈。当然了，我觉得能给个11万块钱嘛，11万。嗯，你自己参考啊。
2: 哎，好，那稍后呢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想便捷。
4: 想买放新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新车就到盛世来。车轮滚过时光，载着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
2: 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啊。这个前面我们接了几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包括呢微信平台，大家也咨询了我们汽车方面的问题。那大家有些买车方面的需求呢，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周一到周五上午的这一个小时的这个咨询时间啊，可以通过热线，也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大家收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下啊。 好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交广之夜呀，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本周日7月19号，没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而且呢，这几天天气非常热，我看大家报名的意愿也挺高的，可以呢呼朋唤友啊，一块儿来到我们的交广之夜，咱们一块儿来狂欢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交广之夜的宣传。
5: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东方欢乐王国水。

0: 冰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0: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0: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0: 斩将
1: 夺旗。
2: 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7: 好了，看到陈小胖不咋胖发来信息了，说二位好，家里有一辆有两辆油车啊，今年置换了一个电车，然后还想买一个油电混的，但是呢今年又没有置换的指标了，预算就是15左右，想买一个中大型的 SUV， 问问哪个品牌比较省心，哪一款的车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8: 挺有钱。
7: 你看，
8: 但是我只能说你一台车买不着。
7: 嗯，
8: 没有，
7: 就是他的要求这样的没有，
8: 没有。你说你15万买中大型，
7: 嗯，
8: 你都不用说后边哪个品牌省心，你买都买不着。你是
7: 15万中大型 SUV，
8: 你20万你都买不着啊。
7: 还就主要是中大型上了。
8: 你明白啥叫中大型不？
7: 嗯，
8: 还说是 SUV 就行，啊，买中大型没有，啊。然后另外一个油电混，你是指绿牌插电的，那算不算油电混？还是蓝牌油电混，增程的，
7: 嗯，
8: 算不算？
7: 嗯，
8: 你自己得捋明白啊。
7: 好，陈小胖，您在听吗？在听的话，把刚才坤总问您几个问题，您告诉我们一下哈，参考一下。
8: 对啊，哦，你得这个东西可是非常关键的啊，
7: 嗯，
8: 都是想，哎呦，现在车这么便宜了哈，
7: 嗯，
8: 我15万，我咔咔，我都敢想中大型。
7: 对，你主要说的是中大型
8: 油电混，有的时候大家经常就说，哎，油电混，它不像以前了，油电混就丰田、本田呐，那油电混，
7: 嗯 嗯， 嗯，
8: 现在油电混很多人，你增程它也算油电混，
7: 对，
8: 啊，它讲油电混呐，然后你插混它也算油电混，
7: 嗯，
8: 哎呀，我来接一个
7: 啊，哦，有热线
8: 老号码，
7: 哎呀，老号码哈，
8: 特别信任我们
7: 啊，
8: 嗯，一年能给我打16次，
7: 就看看是什么情况，2422，
8: 哎，你好，
7: 你好，老朋友。
9: 你这一说，我太感动了，
7: 都记得您的号码了。
8: 那
9: 这能记着我号，真是挺厉害的，朋友
7: 们。架不住您打的热线多呀。
8: 啊，没事，您说吧啊，有啥事啊？
7: 对，
9: 啊，对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跟那坤伟老师讨教这个事儿。
7: 欢迎。
9: 我刚才我从单位呢，正好听您节目，
7: 嗯，
9: 那个我单位同志问我这事儿，
8: 嗯，
9: 他想买一个这个10万以下的这个电车，
8: 嗯，
9: 也是给孩子买，给那个女孩买，
8: 嗯。
9: 10万以下，因为可能也是个过渡吧。
8: 嗯，
9: 10万以下，他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领跑这个 A10 啊，
8: 嗯，
9: 然后原 Plus，
8: 嗯，
9: 还有那个吉利的应该有两款吧，就都在7-8万左右。
8: 嗯，
9: 这电车我也不太懂，他家没有充电桩，
8: 那
9: 没有充电桩，但是充电很，
8: 那买它干啥呀？
9: 充电很方便，因为这个楼下就是周围家的周围充电很方便，单位啊、学校啊、家、停车场都有大量的充电桩，快充、慢充都有。但他家也是有个油车。
8: 就是家里边安不了充电桩是吧？
9: 对，有车位是租的，
8: 哦，
9: 就没买车位。
8: 哦，
9: 就是，但是地下停车场都是充电桩，
8: 哦，
9: 快充、慢充。
8: 嗯，
9: 完了，包括这外边学校、校园呢都可以充。
8: 嗯。那你
9: 充电倒方便
8: 啊，行。那但是我经常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说不能独享充电桩的话，其实没必要啊。你觉得再方便，它也没有自己回家插上就方便，因为你。

0: 首先你还是有一定距离，而且你要在车里等，你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你多说
1: 点。楼下就不需要等了。
0: 楼下能
1: 有、
0: 楼下能有
1: 地下停车场
0: 啊，就他家的
1: 下楼就是
0: 他家地下，那不没有车位吗？
1: 租的车位，他就是下到自己家楼下第二，然后自己车位的旁边就都是那个停充电地方。
0: 啊，那还行，那可以，就是自己车位里
1: 面没有。学校
0: 啊，那行
1: 啊，对、
0: 啊，那
1: 上班的时候周围就都充了，自己单位都有。
0: 哦。行，
1: 然后他家也是这个，跟我唱说家有个油车，所以说一油一电这个配置还可以，是不？
0: 行，可以，他就在室内晃悠呗。
1: 这个电车我不太懂，就十万以下的这个电车，这个电池啊，还有这个底盘啊，就这个这，
0: 哎，看那干哈呀？是挑一个喜欢的外形买就完事儿了。
1: 领跑，您见一部这 A 幺零，还它还有个什么五
0: ，A
1: 幺零是7万多。那什么，那叫什么五 ？iPhone 什么五？我不知道，那好像10万左右。领跑是还可以哈。
0: 行，也是自研的。你看那吉利的，像星越，也行。
1: 哎，星越啊，星越太小了。那个 A 幺零比它好看点，小 SUV。
0: 那就买呗，孩子喜欢一回。
1: 啊，跟那个这个领跑跟那个比亚迪比的那个元 Plus 还有吉利探沙来说，
0: 别比了。别比了，你人都说觉得是你觉得这 A10 好看呢，还是人家小姑娘觉得这个 A10 好看呢？
1: 他就看过这个 A10 那个
0: 啊，那就行啊，不就买
1: A10 电池啥电池？辉老师，
0: 你看他是买什么续航呢？
1: 那405低配的，
0: 403，
1: 410左右。嗯，
0: 他不一定，他有的是可能是国轩的，有的可能是江苏正力的，不一定。就10万块钱，
1: 不是那个，
0: 不用挑，你能一分钱一文货，能明白不？
1: 啊，
0: 你想10万块钱买一个宁德时代电池，那都认想。
1: 啊，
0: 那能吗？
1: 啊，他不是宁德时代，
0: 你那都那啥好的都给你了，那谁还买贵的车了？
1: 啊，他吉利和比亚迪那个也不是宁德时代的吗？
0: 比亚迪是自己，比亚迪是自己的。比亚迪是自己，对，吉利星越电池是宁德时代的。
1: 那个今年买电车是，或者是最佳的时候吗？还是说
0: 没有啥最佳？没有啥最佳不最佳，他是不需要，需要就买。
1: 对，十万以下也没有说太多的这个想法，就是个临时代步。
0: 对呗，挑一个他喜欢 A10就买 A10就完事了。都，谁能比谁10万块钱？谁能比谁多好？能比谁强太多吗？
1: 对，跟支架啥挨不上边儿，就是一个生活态度。
0: 所以说他喜欢 A10就买 A10就完事儿了，不用磨叽啊，就直接买，买完之后他自己开就完事了啊。
2: 好的，
1: 谢谢，
2: 再见啊，哎，
1: 好，
2: 再见，
1: 再见。
2: 这个朋友属于自己买车，经常不打电话，然后也捎带脚的给自己同事啊、朋友什么也问问哈。
0: 这个陈小胖发过来一个啊，领跑416是吧？
2: 对，类似领跑416这样的。
0: 那你就只能买它。没有别人，
2: 这个它的价位够哈？
0: 没有，就只有这一个啊。
2: 那没得选
0: 了，爱买不买，你就挑中大型吗？15万、就还得买一个416的低配，而且它是增程啊。记住，它是增程，你跟我这传统什么油电混还两个概念啊。
2: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说想买油电混的呢，这个我们还是概念还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也这个看一看。洪翔发来信息说，二位好，想问一下10万以内的预算啊，首选的是合资 B 级纯油中配轿车，然后看的是23年雪佛兰迈锐宝 XL 1.5锐动版，说气帽呢裸车8万多可以买吗？
0: 哎呀，
2: 他这个气帽裸车8万多可以买吗？
0: 就是还啥，那都超期多长时间了？
2: 就是啊
0: 啊，
2: 是，所以我还在想呢，我说这是新车吗？
0: 不可能。
2: 对，
0: 你想想，23年，
2: 超3年了。
0: 哎呀，你买它干啥呀？
2: 一定喜欢这个吗？
0: 咋的，就好看呢？还是为了心中那点小虚荣啊？犯得上吗？啊，10万就老老实实买10万该有的就完事儿了呗。你卖人不好开又能咋的？那玩意儿。
2: 所以说您说可以买吗？这个该怎么说呢？10万以内的预算的话，可以买到很多种呢。
0: 你要是为了就像你说满足你内心所想，
2: 嗯，
0: 我10万块钱买一个中级车，开着我觉得挺有面子啊，那你自己就考虑买一下啊。你问我们推荐吗？不好意思，我们不推荐啊。
2: 23年的，
0: 对，3年了啊。
2: 对，
0: 裸车8万，气帽的，你想它都多长时间，车都

0: 停产多长时间了？你问买个这个，
1: 嗯，
0: 咋合计的啊？
1: 反正
0: 就十万块钱给我，我买一个什么思域，我比这强啊，一抓一大把。
1: 对，就可以买的还是很多的、啊、
0: 非得去装那样的面子干啥
1: 是？嗯，如果您是实在是很喜欢，那我们也就没话说了。
0: 对，
1: 要推荐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可以买的。
0: 牛车那什么星瑞啊、速腾啊，不都这价格吗？那买个速腾开也比它强啊、
1: 嗯。对，
0: 那咋的？这体格大呀？
1: 这是我们的这个大致的一个建议啊。
0: 对，
1: 洪翔，您要是听到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好了，时间呢接近尾声的部分，看有朋友发大牌，哎，大牌出来的就是我们。

0: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
1: 哎呦，好孩子真棒，想要什么礼物呢？
0: 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
2: 哎，老公，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

0: 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在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火龙果、橙子、葡萄啊，对了，还有香蕉。
1: 妈妈，
0: 宝宝，你说什么？
1: 嘘，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2: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3: 100分的爸爸妈妈。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
1: 北京时间0:00。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这南北大

0: 西走
1: 啊，
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 哟，
0: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 醒神破闷儿
0: 全都有，
3: 逗你玩，
0: 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0: 晚上
1: 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
1: 说
0: 笑
1: 笑。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手机端来收听节目。
0: 哎，那个有一句话呀，叫三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
1: 这是当年的热梗。
0: 对，可以说是呢，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人皆有之，
0: 所以呢才有这么个梗。
1: 是是是，
0: 你看像穿花裙子呀，露脐装，小吊带，热裙热裤啊，这些都是当年的标签。
1: 是，
0: 我都没穿过。
1: 吊带没穿过，
0: 跨栏背心我那叫，
1: 是不是啊？改良版的小吊带了，是不是啊？
0: 粗犷版的，
1: 还有这个紧身小上衣了
0: 没有？没有。
1: 我们乐呢，穿上衣，他不是就是说就是就追求的是紧身效果，他是啥呢？他是这个本身呢，就是
0: 用我姥爷的话说，排不得已呀。
1: 为啥呢？就是他
0: 壮。
1: 不不不，你再说个词儿。
0: 软。
1: 接近了，接近了，还有一个那个。
0: 圆润，软。
1: 我们乐啊，人没到啊，肚子先到了，
0: 肚子大
1: 是吧？所以你想，那衣服一穿上啊，
0: 都绷绷的。
1: 哈呢？
0: 是。后来呢，我就买那个是这个按号来说呀，我穿的那款 T 恤都是
1: 6XL。啊，6XL穿身上呢，得是一种什么呢？追求宽松啊，还希望有点型。啊，这个当然了，
0: 你说的那是被单子，
1: 学问的有点难度啊。
0: 8XL那一天，
1: 后来我说你呀，这个宽松度啊，多少可以，是不是啊？得缩紧一些
0: 啊，是
1: 4XL了，
0: 没有，
1: 好多了，好多了。
0: 这个 XL 这个就是 XL， 它这个不标准。
1: 乐儿，其实这个
0: 别瞅，告诉你啊。
1: 这个肚子啊，是我们乐的标签儿
0: 啊，
1: 反正还行，咋说呢？看惯了呗。
0: 哎，你说这个选衣服啊，其实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不要看它的号码不准确。你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个一款 T 恤，它上面起号就是XXXL。有5XL，真有6XL的。
1: 那是加肥加大了，那是？
0: 不是，它是就是正常的，它的XXXL相当于咱们的 M 号。
1: 那写 M 不行吗？
0: 不，它就那么写，所以说很多衣服它是不准的。
1: 那我知道了。出口的。
0: 有可能呗。
1: 对呀。
0: 出口到美国的得是。
1: 对呀、是吧？那
0: 所以说大伙这看什么呢？买衣服看肩宽，这个相对要准确一些。
1: 我们乐买衣服呀，老大不容易的。
0: 怎么呢？
1: 确实，因为什么呢？这个你说现在都网购了，
0: 是，
1: 但网购呢，乐这个
0: 容易出现。
1: 网购它就不像实体店，
0: 对，是能试，
1: 直接试穿呢，是吧？当时啥左照右照，上照下照，能照出感觉来。
0: 是，
1: 你这网购，你这是不是这较比的麻烦？
0: 所以说就得连
1: 特体
0: 肩宽，
1: 特体，特体当然有特体的好处。所以关于服装呢，乐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表达的，是吧？今天这衣服穿的不错，小绿花啊，
0: 后边花大，
1: 乐喜欢花，这个绿色
0: 是
1: 绿花，
0: 搭档也得跟花似的。不花我都不搭的都
1: 是
0: 好了，不夸我了，
1: 挺好。服装嘛，现在是讲求个性了。
0: 对
1: 啊，你最开始那不就是个保暖的，
0: 对，
1: 遮丑的，是不是？
0: 那这就是这些功能，
1: 遮羞的，
0: 是，
1: 哎，御寒的，
0: 是。
1: 对，现在说是这个，要个性了，
0: 要个性，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啊，不都这么说吗？
1: 对对对，
0: 是啊。但是这个你

0: 看啊，选号码也好啊，是不是的也好，你这些话题都是跟胖瘦有关。这的确是三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七月不减肥，十月徒伤悲，都是一样的。
1: 对，这看你怎么说。
0: 那当然
1: 是吧。原来咱说呢，说那个羡慕富态。
0: 嗨，真是的。

0: 断呢、啊，这个
1: 作品
0: 啊，它是有关联的。
1: 嗯，
0: 一个呢是这个毛豆表演的减肥啊，其中有一段，另外一个脱口秀演员叫秋瑞，他把他挂上的，然后秋瑞的这一段呢，他也把毛豆给挂上了。咱们先听这俩人的，好不好？
1: 那、太好了，
0: 你看看。另外呢，咱们也设置一个话题，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才能够健康的减肥？
1: 这也太有的说了。
0: 你看看，老姨忌过碳水没有？
1: 说到减肥瘦身呢，这话题我是必须要表达我的观点啊。
0: 先不说，留着啊，一会儿老姨跟大伙儿讲他瘦身的经历啊。他是怎么从1500斤的胖子来吧来吧、
1: 来吧，先听的是毛豆的吗？
0: 毛豆的减肥
1: 来。
2: 各位能看出来我瘦了点吗？
3: 瘦多了。
2: 哎呦，谢谢，我之前最胖胖到了310斤，真的，我那时候在上海讲话都特别硬气，因为我是真的310开头的真的，我是3个月从310斤减到了240斤，相当于怀胎3月生了个秋瑞。我那时候特别讨厌跟秋瑞聊天，他一见面就说我都快像你一样了，我又胖了，看我马甲线都没了，真的，他胖了，他都没我这条腿沉呢。这马甲线，我马甲都开线了。听他讲话就生气，他过来啪一下拍我屁股，哎，你这大胖屁股，我浪费多少粮食？你看我这个，我坐地铁都硌屁股了。秋瑞坐地铁硌不硌屁股我不知道，但是我当时一屁股坐他身上，确实挺硌屁股的。他都能夹我屁股了，我站着谁？秋瑞呢？我之所以要减肥，是因为今天干了美食直播，各位有看过的吗？
3: 看过。
2: 哎呦，谢，我粉丝都很有礼貌，别的主播长得胖，别都叫他大胖子，我粉丝叫我猪。现在好了，现在我运动了，晒黑了，他们叫我野猪了。真的，我是 ENFP， 他们叫我快乐野猪了。导演一开始和我说，胖子吃东西有食欲，大家都会喜欢的。喜欢个屁，我直播只要一吃东西，那个弹幕全是毛豆，再吃你就死了。我现在再瘦了点再去播，他们说毛豆减肥太快也会死的。我说他妈我是必有一死啊。导演给我减肥起名叫毛豆细狗养成计划，第一次有人叫我细狗啊。说减1斤奖励50，别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我1斤50，我都卖不过进口猫粮。我是脱口秀里身价最透明的，我这条命就15500，现在还掉到12000了。减肥就是要逼自己，你看那个热辣滚烫，贾玲就是先把电影拍上，然后边拍边减，逼自己必须减下去，大获成功。我上届比赛是这么做的，我说我保证如果减不到220斤，我就不参加下届比赛了，比赛没了。没想到这么重视我，我今年保证不保证了。这几个月饿死我了，看啥都饿，我都饿得我的眼花。我妈说你要不就做个手术吧，给我发了个切胃手术的视频，我看了半天嘛，越看越饿，点了份辣炒猪肚。我妈在客厅看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我看了都饿，我看气味在那变变变变变变，我点了碗变变面。我还找了个健身教练，他跟我说人只要保持咀嚼就可以缓解饥饿感，不用真的吃东西，很科学，欺骗大脑。这几个月我都赶上骆驼了，看着我就他们说毛豆今年厉害，我们会反刍了。成天保持咀嚼，我这个偷感就特别重，上完厕所像只仓鼠一样。我直播都不吃东西了，嚼空气，播了1个小时给我嚼困了，我嚼嚼我都睡着了，一个弹幕过去，你看我就说死了吧。也不好使，照样饿，而且我这个脸啊越来越方了，你离远了看我就像那个派大星头顶上顶了个海绵宝宝一样。我教练也是个新人，长兴他也不咋会，成天就带我练深蹲，但他喊口令那个语气特别强硬，像命令一样。后来我才听他讲，他之前是开宠物店的，跟人说不练狗开始练人了，他说人和狗都一样，都是蹲下起来蹲下起来的。我说他怎么这么喜欢跟我握手，还喊我 good boy， 叫我名还用那个语气注死矛盾。练那个阻力跑，拿皮带拽着我，来使劲跑使劲。我说哥，你之前卖的是大型犬哈、啊、他说对呀、啊、good boy， 气得我都想。

0: 咬他一口，但是我不敢，我怕他带我做绝育去。我现在好歹还算个 boy 哎。教练练的确实挺好，一身肌肉，我天天穿个绿色的紧身背心的举哑铃啊啊啊，看得我特别想吃牛蛙。他成天穿紧身背心，我也是，我穿什么背心都是紧身背心。一次更衣室，教练跟我说：“小毛啊，哎呀妈，你这个体型，你这个腿那么粗，你穿什么瑜伽裤啊，像个变态一样。”我说：“哥，我这是秋裤啊。”你看哪个瑜伽裤是大红色的，前面还有口？他说有口，哪有口？我说啊，我穿反了，哥，不好意思。给秋瑞都露出来了。教练说你要想下定决心不再反弹，就把以前衣服都扔了，捐给慈善机构也行，援助非洲。我说个非洲，我哪个非洲小孩能穿上我的大码男装，我援助非洲像吗？那非洲小孩收着我衣服都懵了，说妈妈，这个中国叔叔是给床单被套邮过来了吗？真的，我估计上海观众听不懂啥玩意儿是被套。我昨天还问胡兰哥，胡兰哥说能啊，哎能，我股票全被套了。他也不让扔，他说怕浪费，说大点好还显瘦，确实显瘦，我那俩肩膀都露外边了，走个路都千娇百媚的。我衣服显瘦，裤子我都提不上了，我得拿手拽着。前天在机场过安检，人家让我双手张开，我说行，张开我就拿腿夹住。他说先生，你这是藏东西了？你藏啥了？我说藏的尊严，不是秋瑞，我就知道那在那是秋瑞。最后我保证明年要减不到220斤，我就不参加下届比赛了，谢谢大家，我是毛豆。
1: 好了，这是毛豆的减肥的经历。
2: 要是了解毛豆的朋友可能知道哈，他确实很胖，
1: 壮的就是像头牛了。
2: 对，所以如果他在脱口秀里面说自己300多斤、200多斤，
1: 对，
2: 事实如此，
1: 就是啊。这个谁来了，刚才那个
2: 要看一下，
1: 安之若素，行艳丽，哎呦呵，听高云淡，
2: 潮起潮落，
1: 海螺，暖宝宝，
2: 正青春，
1: 菊香，欢迎大家伙儿，嘎嘎，行，老朋友新朋友都欢迎大家伙儿啊，
2: 也谢谢明天啊，
1: 哎呦，
2: 明天说大家给主播点点赞。对，我们欢迎大家分享和点赞，谢谢大家哈。
1: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老姨作为这个主讲嘉宾，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她减肥的这个经历，好不好？
2: 其实吧，
1: 减脂，减脂不是减肥，不能碰那个关键词，
2: 叫瘦身，
1: 瘦身，瘦身，对，瘦。
2: 你瘦过身吗？
1: 我小时候吧，邻居大娘看着我了，说：“妈，这小伙长大肯定是大个儿。”我妈说：“咋的呢？看那小腿儿多长啊，就腰腿比啊，就非常好。”
2: 几岁时候腿长啊？
1: 截止到
2: 截止了，
1: 截止
2: 啊，这
1: 是
2: 别打岔，
1: 你轻点儿，
2: 好好好，
1: 我原来1.93米，截了成1.6米了
2: 啊，是是，该截
1: 是。就说啊，这腰腿比这个九头身什么的，就这种比例非常好，大个儿，但是没想到啊，就停止到这儿了。我辜负了我所有的同学们。
2: 你辜负了你大姨。
1: 我说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长大，他们都长，我没长。
2: 你说你咋就落下了呢？可能净长心眼儿了。
1: 没啥心眼儿。
2: 其实我们乐吧，优秀就优秀在啥了呢？就是你就不论个头，是不是啊？你总说个头吧，我就特别不乐意听。
1: 就你说的最多。
2: 谁不以你多啊？真是的，不叫说这话了啊。
1: 1.多米和1.多米可不一样啊。
2: 其实你说咱说减肥、
1: 瘦身。
2: 就得提到健康，
1: 哎，对，是的，
2: 是吧？咱得健康的减肥，
1: 那当然了，
2: 对不对？
1: 说我为了做某件事啊，把什么什么东西弄坏了，把谁谁伤害了，那何必要去做它呢？
2: 对，所以呢，咱得树立一个科学减肥
1: 啊，
2: 健康减肥的这么个理念。
1: 刚才呢，在我们唠的之前，我就提出一个概念，叫戒碳水，这是时下非常时髦、非常火的一个词。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主食啊给戒了，就瘦了。它健康吗？
2: 对了。说明我们乐意识到了，
1: 是吧？
2: 你不吃碳水啊，是不行的。
1: 你看看，
2: 从我的切身经历来说啊，

0: 其实只是一点小小的体会，
1: 哪呀，
0: 跟大家分享哈。
1: 大师，大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谈不上了哈，就是啥呢，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身边有一些女孩哈、
1: 哎、
0: 我们女孩子吧哈，
1: 跟你拼了啊。
0: 刘小乐就听不了我这么说话，
1: 真翻脸。你说这话，
0: 其实你说我们女孩子吧就这么说话就很正常，是不啦？当然了，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有很多女孩子是一到要减肥瘦身了、然后就只吃青菜，
1: 哎呦
0: 啊，然后说这个我每天啊就煮鸡蛋啊、黄瓜就成了，但你会发现呢，这里面它缺了很多的营养物质。
1: 也就是说呢，即使你吃的这么少这么单一，也不见得就能减下来。
0: 虽然我们都知道啊，说这减肥啊简单啊，就六个字儿嘛，哪六个字儿呢，说管住嘴迈开腿，
1: 但是呢、
0: 但是你会发现呢，有人成功减重了
1: 啊，
0: 有人呢就是两眼冒金星，他依然瘦不下来，
1: 反倒胖了。那个给大伙儿举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例子吧，说你从 A 点走到 B 点，你以为只是你走吗？其实还涉及到什么呀？穿鞋吧，眼睛得直吧，是不是？就是说你整个机体要达到减肥的目的，它得让各个器官啊集体的同时的去配合你才行。就是这个意思
0: 啊。对，但我们要说吃，你说很多人说那我根本就没法迈开腿
1: 啊，
0: 本人就是懒，
1: 懒
0: 到极致了，就懒得动。那你说我就从少吃上
1: 啊，
0: 是吧？少吃呢，那你看你吃什么？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只吃青菜不吃肉，说这个饿到头昏
1: 眼花。
0: 就好了，那不成
1: 啊！
0: 那只能是越饿越难受。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呢，可能在减肥的时候特别怕吃肉，特别怕吃肉，忌惮吃肉，觉得肉是肥胖之源。其实未必啊。就是我们知道肉呢，它是蛋白质的来源。就是如果我们有适量的肥肉，可能还会增加我们的这个饱腹感。
1: 你看看
0: 啊，所以每天呢吃一些青菜啊，再适当的吃一些肉。
1: 哎，
0: 真正减肥的人啊，适当的吃一些肉，但是要记住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对，
0: 然后每天呢一两吧。
1: 你看看，
0: 至少
1: 也挺好。这就是为什么老人经常说也过去也没有油水啊，没有油水之后呢，这个壮劳力都得吃这个5到6碗大碗的高粱米饭。说有油水之后呢，也就3碗2碗就解决问题了。这就是说油脂它有饱腹感，
0: 就是你光吃青菜它确实是热量能量摄入低，
1: 但是
0: 能量低，但是它特别容易饿。
1: 你看看，
0: 就很容易呢提不起精神来。
1: 那你戒食啊，这个瘦身呢啊，这个不吃饭是很艰苦很艰难的。所以说呢，不提倡这个突然间就戒了一半的饭，是吧？得科学的循序渐进，
0: 而且这也没法长久的坚持下来。
1: 那当然了
0: 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据说呀，说熬夜
1: 啊
0: 能加快新陈代谢。
1: 谁说的
0: 啊？说我就是每天啊，为了燃烧更多的能量卡路里，我就熬夜，
1: 一宿一宿不睡觉，
0: 熬夜熬着。
1: 你就说你想看电影就得了，
0: 你就看刘小乐你就知道了，
1: 就是，
0: 是不是啊？
1: 一点用没有。
0: 一点用没有，
1: 一点用没有。
0: 这是天天熬夜的人，
1: 反倒让
0: 熬夜晚睡，
1: 身体都状态都不太好。我现在急需睡觉，
0: 状态不好，精神也不，就是说这个
1: 精神也不太好，
0: 就是呢需要更多的放松，是吧？
1: 从打开门到现在，你也没表扬过我呢，
0: 没有吗？
1: 你的那些夸呀，
0: 我记得上周这个时间好像说了一句，
1: 连刚才都说过，但是你都是讽刺，我听得出来。
0: 没有，
1: 多
0: 真诚啊！
1: 挺真诚的讽刺
0: 我。你看我真诚的双眼，
1: 闪烁着贼光。
0: 然后你想，你本来呢，你就白天吃的是青菜啊，然后呢也没吃什么 蛋白，
1: 对，
0: 蛋白质，
1: 嗯，
0: 然后你再熬夜，熬夜呢，你就会饥肠辘辘。人在极度饥饿的这个状态之下呀，他的就是他就会很本能的，
1: 哎，
0: 就让我们倾向于吃各种高热量的食物，
1: 对，
0: 是吧？
1: 你们太
0: 各种宵夜，尤其是甜食，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就很可怕。
1: 我戒糖是成功戒断了。
0: 是吧？
1: 成功戒断糖，
0: 不吃糖了，
1: 没有主动摄糖。
0: 嗯，
1: 比如炒菜呀，或者说吃某项这个水果、干果，它里边含糖，啊，这个不算。
0: 嗯嗯嗯，
1: 主动摄糖啊，没有了。
0: 啊、
1: 哦、
0: 啊、
1: 哦。嗯，我前一段时间大概能有持续半个多月吧，还是每天一杯咖啡里边要加半块方糖，或者是半袋这个管状的砂糖。
0: 现在呢？
1: 没有了，不用了。
0: 你纯黑咖啡了？
1: 加奶，我不跟你一样。嗯，
0: 咱俩喝不到一起呢。
1: 喝不到一起。
0: 那奶可以省一下。
1: 不用，不省润肠。
0: 是吗？
1: 嗯，
0: 我是纯黑咖啡。
1: 纯黑。
0: 这刘小乐就非得加点奶。
1: 黑人。
0: 对。
1: 你心都喝黑了。
0: 你上回给我那罐给喝没了啊？你别说，那罐还挺好喝。嗯，多少还有点香草味儿。
1: 多难喝呀！
0: 好喝呀。它的酸度吧更高一些，
1: 嗯，
0: 但是还好，还好。
1: 这回如果我哪天啊，就是脑袋发懵，我要是给你买咖啡的话，你只能跟我一起喝很普通的咖啡了，好吗？
0: 哎呀，不要搁奶，有点浪费。黑咖啡、啊、味道更好的呢，啊，是吧？嗯，所以去奉劝大家啊，就是这个
1: 喝过来一块儿去，这多年是咋搭过来的？我的天！
0: 不要熬夜，不要熬夜 啊！点灯熬油是不减肥的。
1: 刚才那一飞已经给大伙儿介绍了很多，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很多点啊，这个关于减肥的。另外一个减肥呢是这个方式啊，是增肌。
0: 啊，增肌
1: 很多现代的这个那叫什么健身房啊，
0: 啊，
1: 教练们都在传达着一个正确的观念。
0: 嗯嗯。
1: 可是很多女孩子呢，在这方面呢，她就纠结，很苦恼，很焦虑，说：“哎呀，把胳膊练粗了，好难看的哟！啊啊，那手臂上都是线条啊，好难看的哟！”就是她已经畸形的审美了。
0: 但是你们女孩子这么说话吗？我特别能理解，真的。
1: 谁敢在我面前这么说话、
0: uh,
1: 啊？我就掐脖，知道不？
0: 你演的最好，其实深得精髓。
1: 就是我这个前搭档就是这样的人
0: 啊
1: ，Nico， 他受不了这个女同志、女性吧，女人
0: 就那肌肉块蛤蟆，
1: 小仙女，不允许有二头肌、三头肌的存在。
0: 他觉得不美观、啊。
1: 他觉得不美观、
0: 嗯，
1: 而且像他这样的女生。那就这么说吧，起码占三分之一。
0: 嗯嗯，
1: 对。然后就是该怎么说呢？他已经形成这种认知了，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咱就不说这个了啊。给大伙儿就算提个醒，咱们回头说这个增肌，它怎么回事呢？就举一个例子，说你吃兔肉、兔子肉，能把你饿死，说怎么？这不太奇怪了吗？我已经摄入了大量的兔子肉，我居然能被饿死？对，因为你消化兔子肉啊，你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心跳、每一次眨眼都在消耗你的能量，这个观念我们是知道的吧？然后你消化肉类需要更多的能量，然后你消化一斤的兔子肉，你需要消耗一斤二两的热量，你吃的越多，消化的越多，于是就被饿死了。
0: 这是个哲学问题啊，这个大家可以这个
1: 啥玩意儿哲学，
0: 就是你考虑考虑，你转转脑筋，是不是啊？嗯，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那时候就真对呀、啊，
1: 哪儿跟哪儿
0: 好，
1: 别拍了，
0: 好，
1: 啥姿势？
0: 重点你继续，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概念也就是大伙儿能听明白的话，你如果肌肉强健了。你反倒能消耗很多的热量，
0: 嗯，
1: 然后呢，睡觉反倒能消耗很多的热量。
0: 对，我刚才没说吗？没说，没说，就是啥呢？就是为啥说睡觉反而能消耗热量？因为这个我们人体啊，在夜晚的时候，它会分泌一种瘦素。
1: 瘦素。瘦素，
0: 你看都不用解释了，
1: 对，
0: 是吧？都不用解释了，大家就能知道这个瘦素是干什么用的了。
1: 越睡越瘦，
0: 就是熬夜是会影响我们这个减肥的
1: 内分泌的。
0: 就是这个质量的，所以熬夜它会影响瘦素的分泌量，
1: 就是
0: 所以说我们奉劝大家别为晚上不睡觉找理由，是吧？
1: 就是
0: 就是还是早睡早起身体好
1: 然后呢还回归到昨天我跟那会儿表达过的我的心情，就是随大溜的过日子其实挺好，胖了就胖了，瘦了就瘦了，健康

0: 是最重要的，
1: 嗯，是吧？
0: 还有就是容貌焦虑实在是没有意义
1: 啊。容貌焦虑，
0: 嗯，
1: 你为这方面焦虑过吗？
0: 从来没有。
1: 我想也是，
0: 嗯，
1: 你这很标志，是不是？
0: 嗯，真的，
1: 嗯
0: 嗯，因为就是那个你看啊，个儿小是个儿小，嗯，
1: 那就不是问题。
0: 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就不会对你产生那种距离感和防备感，
1: 更亲切了，
0: 因为你不具有威胁感、威胁性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你
1: 小朋友多大了？小朋友，
0: 我也能怒脾气的，别噎我、
1: 啊。这个小朋友，这个小个头啊，嗯、
0: 你喝咖啡喝的心都黑了。
1: 你说你的，你说你的，
0: 不说了，
1: 说呗。
0: 我要听秋瑞的。刚才那个毛豆不是把这秋瑞也放到自己的这个脱口秀当中了吗？接下来听听秋瑞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嗯
0: 我是毛豆的家人们，他刚才不是把秋瑞夹住了吗？
1: 啊，来来，我们再听听这个。
0: 哎
2: 好久没憋了，有点紧张啊。说实话，作为选手，这个比赛就只能激发出我人性中那些恶。哎，平时大家写出一个新段子，我真替他高兴啊。哎，但一站到比赛这个舞台上，我看到这么多新人，这么多好段子，我只觉得王府里的女人太多了。哎，这时候看同行写出一个新段子，感觉就像跟你一起争宠的嫔妃，她又怀孕了，我一胎也没有。我知道做姐妹的应该替她高兴啊，但我更多的是焦虑啊。看着自己那篇空白的稿子，有点跟华妃共情了。我说怎么人人都能生，偏偏本宫生不了？我不知道人家咋写出的新段子，就是学习嘛。哎，我去看黑灯一整个专场，就是在说自己眼神不好这个事儿。说实话，有一瞬间我想把他眼睛治好。哎，站到比赛的舞台上，心态就扭曲啊。看着台下你们手握投票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到了一个宫斗游戏的弹窗里，等着大家是救救我还是打入冷宫。但这行不比又不行，我就去年没上就被打入别人屁股里了。给没看过的解释一下啊，毛豆写了个减肥的段子，把我夹进去了。对不起，对不起，没事，这就是所有信息了，后边都能听懂了哈。其实我看完那个段子没觉得有多冒犯啊，喜剧嘛哈。但网上有人替我感到冒犯，给我发私信说：“秋瑞，你赶紧举报毛豆，低俗色情。”哥们儿，低俗我看出来了。我也真不是替毛豆说话哈、啊，就他这个梗要是不写我的话呀，没有别的办法啊。你们肯定知道这种提人名的段子一定是写越红的人效果越好嘛。哎，偏偏就是真正的大明星你也不敢夹呀，不信就把他这个段子里的我随便换成一家哥哥，结果都特别恐怖。段子7点播的，7:01行业又没了，戛然而止。就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哦，你想写个笑话太难了。我们读稿会聊毛豆这个本子，第一个讨论的都不是怎么改能更好笑，是到底夹谁。

0: 谁能不上热搜啊？平时冬奥会只有编剧参加啊，那次法务都来了，说可不能碰流量啊，有收律师函的风险。我们就让 AI 当原告，模拟了一下后果到底有多严重。AI 是真敢判呐，他上来要告毛豆软禁。公关部门的来了，说写自己人的话也别写异性了，小家也不行。本来小家和小家是多好的谐音梗。
1: 对，我今天只能假我，
0: 最后只能让他假我了。我是毛豆唯一的假人们啊。其实啊，其实毛豆屁股里能夹的东西，就是脱口秀能冒犯的边界。我们私下里讨论过，说除了我之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说夹了不能被网友骂，还有热度，甚至能被网友夸。哎，我们琢磨了半天，只想到了一个啊。就是去夹小鬼子。但导演组听说我要讲这段也害怕，说提了这么多次屁股会不会被平台限流啊，要不要改成腰腿连接处啊，对吧，网上就根本找不到那种说出来能让所有人满意的教科书式的表达，甚至教科书在网上都有些网友骂。我之前就看到朝花夕拾被骂了，说写了书桌上刻早字是在破坏公物。我感觉鲁迅要是知道他因为这个原因被骂，都想在那个早字上面加上草字头啊。我现在上网就不说话才安全啊，偏偏我们又是靠说话吃饭呢，就导致网上发生有些事本来我不想说啊，但他有人艾特你。前段时间就有一家哥哥唱歌跑调的短视频，就是艾特我哈，说素材来了。我心想这是素材吗？这不是棺材吗？难听两个字我敢说。评论区好几万条留言啊，我的心情跟那个热评第一是一样的啊，就是你们不说我也不说。脱口秀现在最重要的是好笑吗？不是安全吗？外边太危险了，我回毛豆腰腿连接处了，拜拜。
2: 好的，那个怎么了？
3: 外边太危险了，
4: 没事啊。
3: 腰腿连接处了，拜拜。
2: 嗯，你看看。
4: 看你直播呢吗？挺精彩，真挺好。哎呀，特别值得分享。
2: 真实的人不如镜头里边的好看。
4: 嗯，我也想分享一下。
2: 看看。
4: 嗯，
2: 看吧。嗯
4: 嗯，
2: 嘎嘎说：“我这手咋还不好使着呢？滑出好几回了。”嗯，
4: 嘎嘎在忙着给我们点赞呢，哈。
2: 谢谢
4: 所有分享和点赞的朋友，哎，啊！你看，一瞬间你就到了5400了。
2: 可不吗？
4: 真好。
2: 刚才跟大伙儿分享了两段这个脱口秀。
4: 嗯，
2: 待会儿还有一段呢。
4: 啊，我们提到了容貌焦虑是从减肥瘦身谈起的。
2: 对，是这样的。
4: 其实你像我们说瘦身这里面就有一些焦虑在。
2: 当然了
4: 啊，
2: 所有的问题呢咱都可以归结到经济问题，所有的你觉得别扭的地方都是其实都是你焦虑，
4: 是不是？
2: 嗯，
4: 你看刚才这个嘎还说呢，说听说标准的美女得是十头身。
2: 嗯
4: 啊，就是我们常说是九头身是吧。
2: 嗯，
4: 你看现在我们说呢美女得九头身。
2: 对
4: 啊，然后什么叫九头身呢？
2: 就是从头顶到那个脚底板一共是九个头部的长度，是你的九个头部的长度，
4: 不能多不能少。
2: 对。
4: 嗯，乐儿能几头呢？
2: 六头。
4: 你投过吗？
2: 我自个儿投过，我是七头身。
4: 啊，你还七头呢？
2: 七头。
4: 那你这个可以呀，啊，你这个比例。
2: 我从来都是比例正好。
4: 啊。
2: 嗯。
4: 那你看呢，这跟九头就差两头啊，
2: 是吧？我再养两头。
4: 这
2: 噜噜噜噜噜
0: horse horse，
4: 这是啥呀？
2: 养鸡呢？
0: horse horse，
4: 那能行？还养鸡？鸡论头啊，真是。啥也不懂、啊、
2: 论盘儿，论盘儿，论玩儿啊，咱们就说这个容貌焦虑。
4: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巴掌脸
2: 啊，谢谢文君姐跟我们讲，好家伙，1000字点赞啊。巴掌脸这个呀，它是什么呀？它是属于特殊的人群，
4: 特殊人群
2: 比例极小。
4: 就是果真有这样的人是吗？
2: 有，就是当年有一个综艺啊，是那个叫什么姓吴的那位先生他主持的
4: 啊，
2: 我还特意把那集那个下去，特别好玩啊。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巴掌脸美女，
4: 然后就是这样的吗？
2: 真的，
4: 果然是一巴掌
2: 啊。然后呢，就是吴先生的手是男士的手，还显得稍微大一点，让旁边的那个那是谁来着？也是他一个女生的手啊，真的是巴掌脸，
4: 看不见他了。
2: 看不见的
4: 挡上了，
2: 但是啊，说这几个女生是所有请来的嘉宾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虽然是巴掌脸，但是呢不畸形、
4: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没发现啊，
4: 就天然的，
2: 对、
4: 嗯、
2: 通过这个美图做出来的图片，就是脑袋是这么大，然后那个脖子呢是这么长，
4: 不是
2: 大头钉人看过没，
4: 天鹅颈啊，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呀，然后要尖下巴，怎么样？
2: 高鼻梁，
4: 高鼻梁，
2: 然后鼻孔必须是这样的。
4: 啊？
2: 你没看吗？那些网红脸，鼻孔全是这样的，都得是朝前。在面相上，这是特别不好的一种面相，不知道为什么他非得把自己改成那样。
4: 好吧。
2: 嗯。
4: 这是女孩子，男孩子呢？男孩子好像就是那种大高个儿。是吧、
2: 啊、对，
4: 嗯，宽肩膀，
2: 宽肩膀，
4: 嗯
2: 嗯，
4: 然后
2: 多衣服穿衣服
4: 显瘦，
2: 六块腹肌，八块好吗？那两块你吃了？
4: 八块吗？
2: 八块腹肌，
4: 六块很标准了呀。那俩八块，那两块在哪儿呢？
2: 不便展示。他的确是在腰带以下。
4: 那你看看，这不六块？
2: 嗯，你可以说六
4: 块。八块没看过。
2: 对一会儿封号了，别瞎说。
4: 哈哈哈。所以你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对自己的容貌不满意了？是吧？就是追求这个大众审美了。
2: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90年代中期，上世纪的事
4: 儿。上世纪就这样了。
2: 90年代中期。
4: 啊。
2: 对，那时候我就是已经记事儿了啊，能分辨这个美与丑、好与坏了。
4: 嗯嗯、
2: 就跟大人的审美是趋同的时候了。因为小时候那个不没有所谓的那个跟大人一样的审美的，
4: 嗯，
2: 你是很奇怪，这个小男孩为什么总喜欢那个掉了一只眼睛的小熊熊，而且很脏，他就喜欢他，
4: 嗯，
2: 他跟大人审美是不一样的。等你到这5、6岁的时候，你跟大人审美是一样的了，7、8岁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啊，你有记忆了，你就会发现从9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越来越畸形的审美。
4: 嗯，还有一句话叫颜值即正义。
2: 嗯，对，
4: 是吧？所以他是把自己的这个颜值放大了。
2: 对，
4: 嗯，在这种放大的环境之下呢、
2: 嗯、
4: 对自己的外貌不够自信。
2: 对，
4: 嗯嗯，
2: 有这么几个规律啊，就是也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吧。
4: 啊、
2: 什么呢？也是我找到的心理学里边的部分
4: 啊，你跟我们说说。
2: 就是个体将外貌视为自我价值的核心评判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是属于一种认知的偏差。
4: 嗯，
2: 就一句话就解决了，就是认知偏差了。
4: 认知偏差，
2: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说是北朱琳南谁来着，宫雪儿
4: 啊，你说演员是吧？
2: 演员
4: 啊，这是演员的名字，
2: 是宫雪吧？
4: 反正那时候都好看
2: 啊，
4: 那时候一点科技手段没有啊，
2: 没有，
4: 纯天然的美女。
2: 现在这两位放到那个现代的小仙女儿眼睛当中，不算，
4: 不算什么？
2: 不算美女，脸太圆太宽，
4: 太自然。
2: 对，然后脖子不是那个天鹅颈，
4: 啊，
2: 不够九头身，等等等等的，嗯。 实际上就是有

0: 现代版审美在线不偏差的人给总结了一句，说朱琳长得国泰民安，大气。
1: 女王范儿。
0: 对，就是这样的。真正的国泰民安脸就是朱琳这一代的演员，以他们为标准就行。
1: 赞同，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经过那个广告啊，商家呀，还有就是社会呀，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恶性触发机制等等啊，导致的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审美偏差了。要瘦，鼻梁要高，还要鼻孔朝这儿，
1: 下巴要尖尖。
0: 尖尖
1: 尖尖也不好看哦，尖尖
0: 还是不好看哟。
1: 反正确实就是现在大众传递出来的就是这种单一的审美标准。
0: 对
1: 你说好看吗？哪有好看呢，一点也不好看。但是有一些电视剧啊，一些影视作品呢，它就会
0: 故意的
1: 宣扬这种，
0: 是
1: 啊，
0: 就是故意的
1: 潜移默化呢，就形成了所谓这种美的标准了。
0: 是，
1: 对。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对自身进行一些主观的判断啊，
0: 对，
1: 觉得好像我达不到这个标准啊，然后就焦虑抑郁
0: 啊。我这手机里呢一直存着那个这个跨栏运动员吴艳妮是吧，她的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是他那个比赛结束之后用力大喊，也非常可爱，但同时非常健美。
1: 运动员吗？
0: 我跟那个搭档你分享一下，看他的腰，没有那个小蛮腰，但是你看着他就是好看。为什么呢？
1: 就是他不是这种，
0: 对，
1: 是吧，他是这种。
0: 对，当你表现出你的运动健硕美的时候，他就是真的美，你抵挡不了你的生物性。人类进化到那个成人之后，就会发现健壮的人总给人一种健康美、向上美。当你真的如病西施一样，反倒不好看了，仅仅存在着什么呢，让人怜惜而已。来吧，跟大伙儿也如果看得到的话暂时显摆一下吴艳妮的照片啊，就这张。就是这样的健硕的美，好看。
1: 好看。
0: 你不用，
1: 我们乐儿手机里珍藏的图片那你就不用说了，一点都不用点评，就完全都在线。乐是有审美的
0: 细菌的
1: 是吧。这个文君说，老姨和乐儿你俩给我换手机屏
0: 咋的，摔碎了你用看咱俩
1: 手机屏，
0: 用看咱俩手机屏摔碎了，你念他干啥呀？
1: 不是，为啥我就没明白为啥给他？
0: 你不念，咱俩就不欠那账了。你说咋整？
1: 你咋了，文君呢？
0: 没事啊，姐，没事。
1: 你是不是想把我俩镶在手机屏上吗？
0: 没有，你这想多了，快点，别说这。
1: 我要大左侧。
0: 来，今儿节目的最后呢，咱先感谢一下大家伙儿吧，谢谢小嘎嘎啊。明天说，我有六块腹肌，身材好，长得也帅。咦
1: 呀！啊，明天还说呢。明天之前说，我身高1.76米，体重145斤
0: 啊，
1: 身材不错，不用减肥，咋吃都不胖。
0: 我就给他回了一个怒脸儿嘛。
1: 啊，完了，我还有六块腹肌，身材好，长得还帅。
0: 是。
1: 有人还说我一块儿，嘎说我十块。
0: 好，谢谢大家伙儿，咱得给大伙儿点点名吧，然后听最后一段脱口秀，咱就结束节目了
1: 啊。
0: 金樽又月，余生不扰啊，是个美女。还有谁呢？老费来了，李维浩，
1: 浩维，
0: 李浩维。
1: 咋的？看图片，眼神不好使
0: 啊。是，脑子里全是烟泥。看图书画，高峰大姐，欢迎大家伙儿。
1: 谢谢大家的点赞啊！你看，现在已经8500赞了。
0: 哎呦，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够意思
1: 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除了瘦身，就是容貌焦虑。
0: 对。最后一段脱口秀呢是小鹿表演的，瘦脸，你瞧瞧
1: 啊，瘦脸，啊，我们单瘦脸，这更难了。
0: 你看看，咱们听一段啊，
1: 来，
0: 好嘞。
2: 今年来录节目之前呢，我一个朋友建议我，让我去打个瘦脸针，说把我这个腮帮子打掉啊，上镜更好看。但我心想，我又不是靠脸吃饭的，对吧？所以我就去了。反正也不靠脸，段子不好整，脸还不好整吗？不好整。我去到了那个搞脸的地方，跟那个医生说了我要打瘦脸针，

0: 说完之后，那个医生的反应啊，颠覆了我对一个医生严谨务实的认知。他当时看着我的脸，面露难色说：“你这个脸，光打瘦脸针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人这辈子最怕从医生嘴里听到的话，应该就是：“哎，普通人对着你，你会觉得你有病吧？但是医生对着你，你会觉得我有病吧？尤其是一个狗脸的医生对着你，那基本就是对你的颜值打咩了。因为他肯定不会对着刘亦菲的脸，他只会对着他的脸。”接下来啊，那个医生就开始对着我的脸一顿指点说：“你看，你的两颊本身就比较凹陷，打了瘦脸针侧面就会更寡。你的颧骨，两颊必须做填充，填充完，山根也得变，变了山根，那你下巴就抬不起来。”耶，我只是想打个瘦脸针啊。那天听完医生那一顿啧啧称丑，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冲动，想说要不老娘今天就干一票大的。我被这个冲动吓到了，我本来只想缩脸，现在却想换头。真的是他很会搞人心态啊，你看他无中生有的给你的脸创造问题，让你焦虑，让你交费。就他不像人家正规三甲医院医生一样给你大事化小的消解问题。我希望有一天咱们走进这些搞脸的地方的时候，这些搞脸的医生能够拿出人家三甲医院医生那种务实的态度来对我。我走进说：“医生，我觉得我腮帮子有点大。”医生说：“你看一下，这也不大呀，回去多休息，少嚼点牛肉干就好了。”啊，医生，那我鼻子也很扁，需要垫一下吧？医生说：“我量一下，不影响呼吸吧？没事，以后咋扁了再回来垫吧。”啊，医生，这都不需要整一整吗？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很丑啊！医生说：“丑什么丑啊？外面多少真的丑的人在那等着呢。”你这点小丑来浪费我的时间？你们现在年轻人就上网上太多了，胡思乱想。嗯，实在不自信，给你开一个美颜滤镜吧。那天在医院啊，我真的是想了很多，我甚至想到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我是不是有义务把腮留住？因为现在活跃在屏幕上的这些帅哥美女都是那种一水的锥子脸，对吧？越来越单一的美，只有我们脱口秀演员还在坚持多元的丑。这份坚持很可贵啊，因为如果人类都去疯狂的磨骨削腮的话，就这么进化下去，总有一天人类就进化的失去自己的腮帮子了，那样人类会变得很脆弱的，因为我们遇到困难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了。而且呀，其实丑才是脱口秀演员的安全牌。你想，如果我的人设是中国最丑女脱口秀演员，那你们这辈子都不会听到我塌房的八卦。说：“哎呦，别看小鹿在台上丑成那个死样，私底下可是国色天香呀。”也太安全了啊！但是这个丑陋赛道呢，也不好走，一是太挤，现在你们脑子里人满为患。二是啊，现在观众很善良，总喜欢夸脱口秀演员长得好看，就跟那些粉丝喜欢夸爱豆有实力一样。有时候我上台也会听到有观众熬出一嗓子：“姐姐好美！”哇，我真的是好局促。我心想：“
1: 好美，
0: 我心想，那要多美？这个才能到哪儿啊？你们吃点好的吧。”用好美来肯定好笑，非常善良，但是没必要啊！长相普通，段子好笑，他就不值得夸赞吗？对吧？我希望以后我上台，观众能如实的夸赞我啊！今天好普，普罗非常的普，又普又好笑，做喜剧的料。那这个时候，我也会真心实意的谦虚说：“哎呦，哪里哪里，我只是幽默而已，你们才是真的普通。”哎。咱们今天观众很好啊，很能接受冒犯，因为现在啊，说人普通都已经是骂人的词了。哎，普通怎么了？对吧？这个世界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吗？啊，我觉得舞台上应该更多出现普通人的脸，影视文学作品应该更多的去书写普通人的故事，要拍就应该去拍什么小普人鱼、普少女战士。我们大家刷短视频一点看那个电影解释的是：注意看，这个女孩叫小普。很明显啊，我最后没有换我的头。

0: 因为我享受做一个普女，就很稳定，有一种那种有编制的安全感。我不想再努力了，但是我非常钦佩那些还在为美丽努力的人啊！而这些为美丽努力的人，居然被骂什么整容脸、假脸，我觉得太没有天理了。整容脸，那不就是天道酬勤吗？自然美，那都是不劳而获呀。有什么好夸赞的？哦，我觉得在颜值这块，真正应该被夸赞的，就是那些从平平无奇的脸上平地抠饼、飞速重建的人。我觉得所有换了头的偶像明星，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告诉自己的粉丝，自己原来长得什么鬼样，这样你的粉丝才会知道他的 gay 有多努力呀、啊。一旦有黑粉来攻击你的时候，你的粉丝就很有底气的亮出 gay 以前的丑照，跟对方对峙说：“你知道我们哥哥多不容易吗？”出生的时候多丑啊，这鼻梁多塌呀 ，AKA 伏地魔。哥哥的山根垫了整整八次才垫起来，练习生5年 ，AKA 在医院躺了4年半。我们爹爹一直在微笑着面对，爹爹完美微笑背后是什么？是32颗烤瓷牙。烤瓷牙多疼啊！我们爹爹在疼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好，谢谢大家。今年来录节目之前。
1: 我觉得小鹿的这一段脱口秀瘦脸、特别精彩。
2: 这是小鹿很多精彩节目当中的一个，他那个这是很少去碰那个敏感话题的女脱口秀演员
1: 啊、是吧？
2: 不凡人，不凡人，这一点的确是。
1: 就是他吐槽自己的这个点。
2: 对。
1: 啊、觉得
2: 自嘲，说生活当中的那个正经事儿。心理上的焦虑等等，他说的是这些。
1: 嗯嗯。
2: 不去搞那个低意思呀，或者是对立，挺好的，难得。
1: 是挺好。
2: 嗯。
1: 而且里面金句频出啊，这是
2: 这是范冰冰吗？
1: 不是。
2: 谁呀？
1: 你再看。
2: 不认识。
1: 不像吧？
2: 嗯。
1: 那我化完妆之后。
2: 那你化丑了，你这。
1: 那大眼睛。你猜割了几层双眼皮？
2: 8层。刚才我提那是整体吗？不够分吧？那你瞅瞅吧，就是这样。谢谢金尊优越 X 光还说呢，这回你俩也成听众了，可不是吗？我们愿意成为这个优秀作品的听众。
1: 是。好。
2: 没事偷着吃，欢迎。
1: 还有谁来？我看看啊。
2: 陆金蝉。张素然是吧？东方魅力李文杰
1: 莫非
2: 对、平淡才是真，好嘞，欢迎大家。
1: 明月清风大姐，
2: 哎呀真是的啊。
1: 感谢新来的朋友，
2: 对，
1: 也谢谢一直在守候的朋友。
2: 那今天节目就结束吧。
1: 结束了
2: 啊，
1: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已经超过了1.1万。
2: 哎呦，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好。
1: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2: 不跟大伙儿多说了。
1: 每天我们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7点。
2: OK，
1: 欢迎大家视频号再见，
2: 就这样。
1: 拜拜。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2: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2: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3: 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这里民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文明是一个城市卫生的引擎，卫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签。用汗水浇筑幸福坐标，用激情追逐梦想家园，齐心协力绘就着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创城新画卷，吹响创城集结号，共建宜居新家园。创城凝聚着这方土地的精神气韵，瞩望未来，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广阔的视野，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昂首阔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

0: 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活过100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提醒各位，节目进行中，欢迎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呢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朋友们，近期啊，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比瘦的风潮如约而至。可能您看过或者说听说过最近特别火热的一些关于减肥啊或者说瘦身的一些词啊，包括说什么碳水脸、躺瘦神针啊，这样的一些话题轮番的登上热搜。一条条像什么七天瘦十斤啊、最佳健身方案等等的一些图啊或者是文案，牵动着很多以瘦为美的人的心。2024年的时候，6月份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说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热梗。2年以来呢，体重管理年行动成效显著，但是依旧是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为减肥，也是折射出当下一些健康上的误区。比如目前全国多地公立综合医院已经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而一些医学专家呀，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不少的患者哈，对减重呢是存在认知上的误区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伙一起来唠唠这个话题哈。首先咱们说戒碳水就能瘦，或者说戒碳水能瘦脸，这事儿您听过吗？啊，网上有的人说了，戒碳一周，我这脸上这肉啊，可是肉眼可见的变得紧致了。最近呢，有一些网友就声称说，我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儿，引发了大量的人的效仿。但咱们要听听专家医生的建议。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主任刘伟医生说道，所谓的这个碳水脸啊，通常呢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一个综合表现。也就是说，你单纯的靠戒碳水来瘦脸，实际上这个并不科学。网上流行的做法呢，大多是走向生酮、液断饮食等极端的模式。

刘医生表示，生酮饮食的原理是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供能。但是呢，长期的坚持会导致营养素缺乏，电解质紊乱，还会加重你的肝肾上的负担。再来了解夜断饮食，它是一种短期限制性的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流质食物代替

实上呢是一种过度的节食，而且减掉的多数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导致基础代谢率受损，引发脱发、月经紊乱等问题。此外，长期节食会使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然后啊，在后续的时候特别容易反弹，变成易胖体质。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什么生酮啊、液断啊，你乍一看或者说乍一试好像很管用，但殊不知它的副作用和后续的影响也是非常多和非常大的。接下来啊，要说到打针这个话题了。打针能躺瘦吗？这个针叫什么名字？让我们大声地说出来。很多啊，爱美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动心思靠打针减肥的朋友肯定是很熟悉的，叫司美格鲁肽啊，这个司美格鲁肽自2024年呢成为我国首款获批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被不少人奉为躺瘦神针呢。公开临床数据显示，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受试者平均体重下降约17%，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不少人认为打了神针就能一劳永逸，但却忽视掉了这个药物的使用边界与健康风险。医生介绍说呢，这类药物它的原理啊是模拟我们人体自身的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的效果，在规范使用前提下有一定的减重作用，但是它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而且体内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的人群。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肥胖代谢中心主任严之强医生也表示，这个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是有限的，对于中重度肥胖人群来说呢，治标不治本，也难以纠正体内紊乱的激素和代谢水平。各位专家表示，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必须要在医生评估下使用，并且有胰腺炎的病史者、18岁以下的青少年啊，这些人群呢是明确禁用人群。医生提醒，打这个针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心、腹胀、便秘等等啊，要把它视作是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而不是我们普通人啊都能去选择的这个常规的选择。另外，减肥还有哪些误区呢？比如说，我们把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也是很多人啊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医生提到，不少减重人士一味追求体重的下降，却很少分辨减下去的究竟是水分呢，还是肌肉啊？这是真正需要我们减少的多余的这个内脏脂肪啊，你搞不清楚到底是哪种。那健康的减重呢，应该是减脂增肌啊，减掉脂肪，增加肌肉。采取过度的节食等等方式快速的减重，它的不良后果是不容忽视的。有医生介绍啊，说曾经有这样一个病例啊，一个年轻的女孩长期的节食并服用减重的药物，半年之内她的体重骤降了40斤，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脱发、闭经、焦虑。检查一发现啊，这个女孩的基础代谢率非常的低，脂代谢也紊乱，而且伴随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了伤害了。所以专家表示，健康呢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果因为减重而生病了，那就是背道而驰，得不偿失。我们常说，说国家是喊我们减肥啊，但是呢不是说让你瘦成一道闪电，是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特别瘦啊，实际上是让我们存肌肉啊。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所带来的风险。那说到体重管理，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呀？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提到，
成人体重指数，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有

适合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那高龄的老人适当的可以放宽到22至 26.9。对于肌肉发达人群 ，BMI 超标也不能简单的算作肥胖，体脂率就更加的关键了。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是10%到20%，女性呢在15%到25%。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可以视作肥胖。相比于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和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就来得更强，危险程度也更高。医生提醒，成年男性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那么腰臀比方面，男性呢0.85至0.9，女性0.75至0.8，这个范围一般就算是正常的。可见啊，体重管理是需要综合评估我们身体上的各项指标的。

有医生介绍说，在他接诊的患者当中呢，真正达到肥胖标准的患者呀，他粗略的算过啊，只占约不到三分之一，超重患者约占六成，另外呢，还有近一成的患者是体重比较正常，但是依然对自己有要求要减重，甚至希望通过药物能强行降低体重。那像这样的一些患者，医生说到他们会明确的拒绝的。在国家喊你减肥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引起热议之后，国家喊你存肌肉，近日呢又可以说是刷屏了网络。四月份的时候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也提到，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呢随年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的加速，所以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储蓄肌肉。另外，专家医生也提醒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老来瘦啊，也是很多人认为，哎呦，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这个瘦是胖瘦的瘦，并不能真正的做达到啊，老来瘦。这个瘦是哪个呢？寿命的寿。医生说到啊，有肌肉才能真正的啊老来瘦，就是寿命的寿。当老年朋友肌肉余额不足，出现肌少症，跌倒、骨折乃至失能的风险啊都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更安全、更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活力。体重管理不是追求瘦身，而是科学的养身，所以呢要因人而异，精准施策。医生给出大家比较理想的一个方式方法啊，或者说更适合大家去接纳的，要管住这四样，哪四样呢？饮食、运动、睡眠，还有心态。管住这四样，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除了控制住饮食，运动、睡眠和压力管理啊，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多位专家也表示，科学管理体重的核心是建立在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上。体重管理啊，需要分类施策，但是运动呢，在其中贯穿全程，也是适配所有人群的。对于超重肥胖群体，医生建议在调整饮食结构的基础上，必须坚持每周至少有150分钟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另外，这类人群还可以搭配一些抗阻训练啊，来减脂塑形。过瘦的人群呢，就不应该说谈碳水、脂肪、色变了，因为这类人群恰恰是需要选择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的食物，并进行适量运动，特别是力量训练，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力量水平。也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比如说在家里面，举举哑铃、弹力带，来开展一些低重量、多次数的练习啊，对身体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针对备受关注的易老

跑一哨啊，怎么说呢？医生表示，老年人应该坚持不跑不跳，少负重多力量的原则，比如开展靠墙静蹲、坐姿抬腿、太极等温和运动，来实现强骨减重两不误。对于青少年当中的一些小胖墩儿、小豆芽，医生建议啊，要保证每天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来引导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多位专家学者表示呢，体重管理其实它并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乎民族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者。体重管理的核心在于管理，而最重要的呢，又是对健康体魄的一个长期的维护。所以说，这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修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耐心和储备一些专业知识，还有就是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 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啊。刚才的歌曲呢是健康快乐啊，歌曲的名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啊，都能够身体健康心情快乐。刚才我们在减重的这个话题当中提到过，老年朋友啊要注意增加肌肉量，然后呢少跑少跳，因为呢容易摔倒。因为为啥要说这个摔倒这个事儿啊，有研究显示这个摔倒跌倒是全球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有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有近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跌倒是老年人因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那值得关注的是呀，这个跌倒呢它是可以预防的啊。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啊通常它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科学证据表明，老年人跌倒和生理疾病、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其中呢，大多数危险因素是可以通过干预啊加以改变的，比如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还有用药管理、环境适老化改造等积极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另外专家指出啊，老年人因为衰老或疾病等原因导致的肌肉力量降低、平衡能力下降是导致跌倒发生的重要原因。目前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是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研究证明，运动能够降低和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还有耐力等锻炼呢，也能显著地降低老年人群跌倒的风险。

今年的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的宣传主题啊，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那宣传口号呢，是不跌倒我能行，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四家机构共同主办啊，这个预防跌倒宣传周，推荐老年朋友日常呢，通过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瑜伽、健身舞等等运动来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具体的锻炼方式包括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行走等等啊，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提踵、直腿后抬等等呢，可以增强下肢肌肉力量。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则有助于提高身体上的耐力。但是在此啊，医生也特别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呢，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应该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的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一定要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来选择安全的运动场所。热身之前啊，运动之前要有一个充分的热身。一定要热身，不能突然的就给自己加大这运动量，而且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状况调整你的运动强度，要量力而行。

好朋友们，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二个话题啊，是关于科学运动老年人防跌倒的这么一个内容啊，也给大家提示了，像练一些太极拳、八段锦、瑜伽，还有健身舞啊、慢走。 这些动作呢，都是可以更好的在我们老年人运动当中去选择的一些锻炼方式，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一些帮助和提示，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正在为您开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聊一聊你对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啊。接近节目尾声的时候，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几位朋友发送过来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这是针对我们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的。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第一个是关于国家 提倡大家减重，但是呢又不是让大家受到像一道闪电一样，要科学健康减重啊，要以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实际情况量力而行。那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老年朋友防跌倒啊防摔倒的一些温馨提示。 我行我素，我们的新朋友，他在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表了评论，他说家里面有老人曾经跌倒过，就觉得身体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伤害，老年人真的不能摔倒啊，家人也要多关注，多帮忙，多盯着。 确实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的身体条件啊，可能不适合过多的这个行走啊、运动啊，那家里人呢，就要付出更多的这个时间和耐心去陪伴，一定要在身旁啊，多关注。

小亚朋友说，想当年我跟国家的这个口号一起剪，剪了之后又反弹，现在呢又要去剪了。小亚呀，其实你这个也是很多减重人的一个缩影吧。我觉得减肥真的是一个长期的啊，长期的一个自我斗争，一个自律，或者说改变很多生活习惯的一个事情。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守的这么一个力量啊，自律的这么一个心情。要不然一旦放弃就很容易反弹，或者说呢可能会更严重啊，让自己这个体重变化的上上下下的，对身体也是不好的。管管朋友说，我曾经有一段就几乎不吃什么碳水，后来发现头发掉的比原来多好多呀，就不再敢这样了，就可以少摄入或者多吃优质碳水。确实是这样，总也不吃碳水，你不觉得身体没劲儿吗？朋友们，我试过，但我也达不到说很多人那种长期的不吃碳水，可能我自律性不够吧，真的忍不住，而且就觉得浑身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精神头儿啊，冷不丁的吃点米饭呀，或者说来个馒头啊，哎呦，快乐的不得了。后来就基本上放弃说完全戒碳水这个方式了，我们少吃一点。而且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啊，优质碳水，比如粗粮，对吧，糙米、燕麦啊，也不要太细做，就是真正粗粮，让发挥到它粗粮该有的这么一个功效。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不至于说完全的戒掉碳水，可能会有更多的副作用的。天边一片云，他说，我就喜欢做一些抗阻运动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我的力量水平。我这人啊，不喜欢快跑什么的，就愿意在家举哑铃。啊，我头两天啊，在家里面也买了一对哑铃啊，但是可能坚持的并不是很好，就想起来啊，举几下。实际上应该是有规律的，养成一定的习惯的，或者说自己查一查举哑铃，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抗阻运动，好的方式方法，或者说每天坚持多少时间，你的运动量，你的这个频次啊，都要有一个稍稍科学的规划，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更好的健身的效果。好，感谢以上几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留言区发送过来的关于今天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看法，谢谢你们的互动分享。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这句话呢算是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可能有人会琢磨哈，有的地方城里乡下现在啊差别也没以前大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要提补短板呢？到底该补哪些地方？这个真金白银要怎么花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首先我们先解释啊，为什么补啊？过去这么多年农村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但是呢跟城市比，在养老、医疗、生活便利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咱们得明白啊，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一体的，就像走路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城乡发展也要齐头并进才行。补齐短板呢，它不是单纯的雪中送炭，更是给农村发展添柴加薪。比如农村独居老人多，普惠性的养老设施少，把优质养老资源往村里挪一挪，那村里的孩子们上学难，让好老师留下来教得好，这些呢看起来补差距的事儿，其实都是在给农村发展攒后劲儿。更关键的是呢，现在乡村啊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生活成本低，惠农政策又多，还有电商、乡村旅游这些新产业落地，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干事啊，去创业了。但是呢，光把人吸引回来是不够的，得让他们住得舒心，干得安心。要是村里网购收不到快递，看病要跑几十公里，晚上出门不方便，那你想年轻人怎么能够在这儿长期扎根呢？所以啊，补短板它既是解决当下农民的急难愁盼，更是从长远出发留住人的考量，能够让农村从城乡发展短板变成现代化潜力版。刚刚我们聊的是为什么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补哪里啊，瞄准农民需求发力，这个是要点。咱们农民想要什么就重点补什么。现在啊，农村的短板早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合不合心意，主要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了。我们先说说基础设施。以前呢，村里通公路、水电、网络，解决了有没有的基本需求。那现在呢，咱们农民朋友盼的是路能更平整，物流能够到家门口，网络信号能够全覆盖。以往的数据显示啊，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经都超过了95%了，但是呢，有不少偏远村落还是存在着快递到镇不到村的情况。接下来呢，就要重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往村里延伸，让农民网购卖货都方便，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在公共服务方面呢，您看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件事儿是农民的心头大事儿。有些地方呢建了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啊、健康体检服务，老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养老了。还有的地方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到医保结算，咱们农民朋友看病报销就更方便了。这些啊都是实实在在的补短板。同样的，文化生活方面呢也是啊，你看现在咱们农民日子富裕了，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了，村 BA、 村超啊、村梯等等，这个村字号活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咱们农民朋友喜欢的文体活动往往是土生土长接地气儿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乡土文化挖出来扶起来，给咱们农民搭建自己的舞台，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那怎么补呢？当然要上下合力才能办好事儿啊。补齐农村生活条件短板不是靠哪一个部门哪一群人就能办成的，需要上下同心合力推进。一呢是自上而下，部门联动拧成一股绳。
农村农业部门呢，以及交通、教育、医疗、文旅等各个部门都要齐心协力，把政策、资金、资源统筹起来，避免各干各的。比如说哈，修农村公路的时候，同步考虑物流站点的建设；建学校的时候呢，配套完善医疗服务点，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形成不断。

民朋友的意见哈。村里要建文化活动中心，也要问一问村民想配什么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要听一听大家的实际需求。总之呢，让农民参与规划建设管护，这样呢，建出来的设施才会合心意，也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说了这么多，说到底，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就是让农村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便捷舒心的日子，让农村呢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件好事儿。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蒸羊羔，蒸熊掌，蒸……
3: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着拿着，
3: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过去啊，农民形容地好有一句老话，说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这说明把土地侍弄好，解决的不单单是地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成收入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来细说一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您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呢？来听我给您细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正是结合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将耕地打造成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它可以提升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国家呢，人多地少，耕地是碎片化的，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沟渠、改良土壤等综合措施，可以显著地提高保土、保肥、保水能力，让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到20%。也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增强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频发多发，通过完善灌排设施，打造旱能灶、涝能排的地块，能让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那你想啊，完善的这个农田基础设施，它就像是给农田打造了一层金钟罩，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它能用更少的水肥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专家测算哈，一般能节水24%到30%，节电30%以上，节药19%以上，节肥13%以上。你看，显著地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呢，把耕地建设成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的地块，可以提升规模化种植，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本增效，亩均可节本增效500多元。建设工程呢，也能增加劳务岗位，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啊，这个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改善田块，完善水网、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酸甜苦辣咸，
11: 口味各不同，
10: 荤素要搭配，
11: 冷热要分明，
10: 菜名报得准，
11: 介绍说得清，
10: 微笑要自然，
11: 待客要真诚，
10: 麦克风一开，
11: 翠花来上菜。
10: 今天分享啥？
11: 一起
10: 听一听。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接下来和您分享点什么呢？我们再来说一条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息息相关的事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啊，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可能不少农民朋友一听就会问，这又是个啥机制啊？怎么运转呢？真能保障农民的收益吗？别着急啊，接下来就跟您细说。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啊，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国家出十招，让种粮的农民朋友多挣钱，不亏本儿。核心就三方面：价格、补贴和保险。国家啊，对稻谷、小麦这两大口粮，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简单点说，就是提前定好一个保底价，如果市场粮价比保底价还低，国家就按保底价来收购了。这样呢，农民就不用担心粮价太低会亏本，心里就更有底了。同时呢，国家还鼓励优质优价，让种出来的好粮食能卖上好价钱，来引导咱们农民朋友从拼产量转向拼质量。考虑到种地的成本不低，国家直接就给咱农民发补贴，帮咱们减轻负担。原则上就是谁多种粮，补贴就给谁。目前主要有三类补贴。一呢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是只要你好好种地，不破坏耕地，就能够领到这笔钱。还有就是生产者补贴，比如说种玉米、种大豆，种的越多，补贴就越多了。再有呢，就是农机具购置与应用补贴，购买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农机具也能够按照比例领到补助。咱农民朋友种地最怕什么呢？ 当然是旱涝灾害。你想啊，一场灾害可能就让农民一年的辛苦白费了。国家现在啊，大力推广两种保险，帮咱们扛住风险。第一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它保的是种地的全部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地租、人工等等。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按照损失程度去赔偿。这样，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一位农民种100亩水稻，每亩的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是15万元。如果遇到绝收了，投保以后只需要缴纳1000多元的保费，最多可以获赔12万元，再加上其他补贴，基本能够挽回投入，避免血本无归。这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再来说一种啊，叫种植收入保险，它保的是预期收入，不是只有灾害减产才能赔，没灾但是粮价跌了导致咱们收入减少了也能赔。可以说这个保险呢，直接稳住了咱农民的收入预期。目前这两种保险的保障水平大约是每亩1125元左右，最高能够保到相应品种产值的80%。那怎么能够保障咱农民的收益呢？好政策呀，关键在落实。补贴要精准发，及时发，确保补贴发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里，一分不能少。还要探索让补贴跟着农资的价格走，尽可能帮农民去分担成本上涨的压力。保险理赔要快要全，确保一旦出险能够快速理赔，应赔尽赔，让农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有啊，为种植规模比较小的农民提供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服务，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帮大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呢，鼓励发展粮食加工，打造一些粮食品牌，让农民朋友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更多的加工利润都留在农村，分给农民。还有啊，就是要鼓励一些龙头企业合作社呀，和农民去签订这个收购订单，通过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长期稳定分享产业链的收益。政策兜底就是为了让流汗的人不流泪。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这个信号是很明确的，保障好种粮农民的收益，咱农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有奔头。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给大家介绍一种蔬菜，看起来很平凡，可是现在呢，正悄然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焦点。它的名字叫黄心菜啊，也叫卷窝菜，还有叫它菊花心儿和冬白菜。黄心菜啊，它是十字花科属不结球白菜的变种。这种外层叶片青绿、心叶金黄卷曲的植物，凭借它独特的耐寒性、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百搭的烹饪特性，从地方特色蔬菜逐渐地走向了全国餐桌。这个黄心菜啊，它这个品种的分化和它生长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头卷窝属于早熟种，外叶浅绿，叶柄是洁白的，麻窝浅而少刚毛，株形低伏地面，这是它的特点。它的幼苗和半成株啊，可以耐受零下五度的低温，短暂零下十度它也能活。就是即使它遭遇了零下十五度短暂严寒，还可以让它恢复生机。您看这个黄心菜啊，它的特性特别，就是很多蔬菜呢都达不到它这个点儿上。而且它还有个特点啊，就霜冻以后，它这个新叶的糖分会积累，甜度会提升30%以上，在民间素有黄心菜赛羊肉的美誉。这个黄心菜的营养构成呢，堪称是蔬菜当中的全能选手。它每100克鲜菜含维生素 C 高达40毫克，是苹果的4到5倍，钙的含量会达到49毫克，锌元素含量也是高于肉类的。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达到每100克当中就有1克，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蠕动，还有高达95%的含水量，赋予它独特的清润口感。如果您还没有吃过这个黄心菜啊，接下来我手把手的教您避开这个买黄心菜的一个陷阱啊。您挑选这个优质的黄心菜呢，需要把握3个维度。首先在外观上，你看它的叶片是不是那种挺阔的翠绿的，然后芯儿呢，芯儿叶啊是那种金黄饱满的植株，不要那种粘软的或者有水渍痕迹的。然后您稍稍的触碰一下，在触感上它的茎部呢应该是脆，就是那种脆嫩的，没有空心的。然后叶片呢也会很厚实，带那种天然白霜，轻轻的捏它会有清脆的声响，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在品种上区分呢，那就是分头卷窝，那它适合快炒；二卷窝呢更耐炖煮，储存的时候建议您用保鲜膜包裹以后冷藏，避免潮湿。2到3天之内您把它吃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黄心菜的食用方式是很多的啊，它折射出了中原饮食文化的智慧。经典的做法当中呢，就是用猪油炒到把它炒，就是炒嫩嘛啊，激发出它的醇厚的本味啊。比如说在热锅的时候，你冷油去煸炒它，然后呢再下猛火快炒，简单的用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很鲜甜了。还有一种做法呢也简单，就是黄心菜烧豆腐。它呢是蛋白质和纤维素的完美结合，北豆腐煎到金黄，再与黄心菜同烧，再勾芡收汁，这个咸鲜当中呢会透出豆香和菜香的双重层次。这个黄心菜呢，它作为白菜演化分支的叫塔 他菜类代表，它的基因库当中保留着抗寒耐储的原始的特性啊。这个黄心菜的特有的麻窝叶片结构能够有效的减少热量散失，所以呢这个黄心菜呢它是抵御严寒的一个形态学的基础。在食品安全层面上呢，黄心菜它的病虫害也少，农药残留的风险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它成为了有机种植的优选作物。它已经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了，这标志着它从地方特产向标准化农产品的跨越。您想想，在这个时候大家呢在晚餐啊餐桌上摆上一盘清炒黄心菜的这个翠玉色泽，你一看就会有食欲，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一碗黄心菜豆腐汤乳白汤汁，这样呢构成了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当然了，这也更承载着中原农耕文明对自然馈赠的深刻理解。这种兼具营养价值和文化意蕴的蔬菜，正以它独特的魅力续写着我们餐桌食单的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田外彪筋疲力尽，赤腹燕凯吐血受过伤，都没有多大的劲儿。赤腹燕凯事先有所准备，拨马就走，奔着山的豁口，催马他过去了。田代彪也非得在这儿通过不可，催马腰枪就追。刚到山口这儿，田代彪一看，这怎么回事？前面戳着一杆大旗，这旗就是军中的大都旗，长得下能有2丈7-8，那杆儿能有碗口粗细，上头是个风魔铜的饼子，红缎的大旗镶着黑边儿，就在这插着。这赤腹燕凯从旗底下钻过去了。田代彪要想过也得这么钻，他刚要钻，上了当了。这旗呀、是一种暗器，这玩意儿自动能躺下。田代彪这马刚到旗下，就见这杆大旗咔奔田代彪就倒下来，上的风魔铜那个饼子重有100斤，那跟锤一样，那要砸上还受得了吗？就这饼子砸不上，这旗杆要砸上也受不了。田德彪没办法，使了个举火烧天，开开，一下把这旗杆给架住了。架住可是架住，一阵之下，田代彪好悬没吐了血，就觉着眼前金星乱冒，胸口有点发热，在马上一摘尾啊，想把这旗杆推下去都没有那劲儿了。与此同时，就见赤腹燕凯拨转马头猛扑田代彪。田代彪举着枪啊，光注意上他了，这身子自己就照顾不了了。就见赤腹燕凯马快枪快呀，照着田代彪这前心张枪。田代彪一看完了，眼见着冷森森的枪尖子奔自己来了，想躲躲不了，万般无奈，这身子往旁边一闪，稍微一收气，嗨，上面举着那么重的旗杆，下边这一闪身，能躲得利索吗？这一枪是正扎小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着，这一枪扎了多深，把燕尾神枪的枪尖儿整个扎进去了。怎么叫燕尾神枪？就像那燕子尾巴似的，俩尖儿，里面那圈有刃。这种枪有这种枪的妙处，能咬别人的兵刃，但它也有短处，扎人不像一个尖儿那枪扎的那么深。这一面的燕尾就有4寸多长，整个扎进田代彪的小腹，谁受得了？就见花枪太保哎呀一声撒手扔枪，从马上栽下来，把赤腹燕凯乐的往回一顿枪，就见田代彪的小腹一股鲜血就窜出来， 哎呀，赤府燕凯暗自咬牙，姓田的，该报不报，时刻没到啊！时刻一到，是立刻就报，该是本督我报程雪。这小子从马上跳下来，把燕尾身前挂上，腰中一伸手，嘎嘣掐下来，把马刀拽出来。他想把田子彪那脑袋给剁下来，回去好立功，另外也出出气。噔噔噔噔噔，紧走两步到了田在彪的面前，一瞅小伙子仰面朝天，面如白纸，紧咬牙关，下半身叫雪圈湿透了。他摁着田在彪的脑袋，你站着，往下一落这把刀，他没想到田在彪啊没咽气，虽然说小肚子上挨了一枪，并未扎到致命之处，血流的不少，伤也不轻，毕竟那脑袋还多少懂这点事儿。他模模糊糊的看见赤福燕凯到了他面前了，哦，要杀我，又见着眼前电光一闪，知道是兵器，人到了这一步要完了，那就豁出一头去了。也不知道田代表在哪来的劲儿，从地下一跃而起，哎，拦腰把这赤福燕凯给抱住了，没把赤福燕凯给吓死，一撒手宝刀落地，两个人就滚在一起了。要说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就受那么重的伤，流那么多的血，还把赤福燕凯咽喉给掐住了。哎，赤福燕凯真没他劲儿大，三蹬的两蹬的，活活被田在彪给掐死。田在彪趴他身上，这气儿也没了。正在这么时候，斜刺里在密林之中窜出一匹马来，杀散援兵援将，来到田在彪和赤福燕凯的面前。跃，他从马上下来，把田在彪给招下来了，仰面朝天的仔细看看，哟，这不是花枪太保吗？这怎么了？这是一看小夫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啊，受伤了，姓田的，你他妈也有今天，该着老子我报仇雪恨。这是哪位？就是东床驸马韩金虎。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跟田在彪一见面，俩人就不和，比武抢先锋，最后奉军师之令，两路赶奔柳河川报号。

牧鹰鱼皋负责保护它。要是查帽这小子，都坏出水来了。名义上是保护驸马，实质上是调理他。离开白羊关，往天荡山进发的时候，一边走着，长帽一边逗他。我说驸马爷，什么事儿？你这人怪不错的，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呐。要讲能耐有能耐，要讲才干有才干，要讲人样子有人样子。我们万岁皇爷就算有眼力，选着你这么个活宝贝儿当东床驸马啊，这不是话带讽刺吗？这韩金虎这小子也不懂得乡愁，认为长帽是好话。这一捧他，他就有点飘飘然然飘飘，小眼睛乐得眯成一条线儿。你就照那话说吧。我驸马爷不打不交，咱们当武将的都这么回事儿。往后希望您多关照，多提拔，我们小哥几个的前程就全托付给驸马爷了啊！这丁世英、朱穆英更损，在旁边给帮腔，可不是吗？鸟虽落安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着大树有柴烧，往后驸马爷，你就得拉吧我们。鱼皋拙嘴笨腮，不会说什么。鱼皋心里的暗笑，心说你们哥一个损吧，你们拿他逗什么咳嗽？最可气的，这韩金虎都误认为是好话了，可美的把嘴撇的跟八字儿一样。你们放心吧。包到驸马的身上，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不管你们立多大的功，架不住我在皇上的面前说个三言两句。叫你们当多大的官，你们就能当多大的官。只要听驸马爷的，保证你们的前程无量。先谢驸马爷，咱就定在这儿了啊。长帽嘴那么说，心里的暗自恨呢。像我们身为武将的，死死生生爬冰卧雪，把脑袋塞到裤腰带上，一天不定得死几回活几回，立多少功也架不住他几句话哟。朝廷有人好做官，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定你的前程，就能定你的吉凶祸福啊。这简直太不公平了。心说韩金虎，我非他妈收拾你不可。主意打定，这时候就到了元营了。长茂把禹王神说一晃，驸马爷注意了，到了，冲！说着话，保着韩金虎就杀进元朝的大营。到这儿，长茂可得施展了。这条禹王大坐轮开了，劈叫啪嗒，劈啪嗒，劈啪，碰着就死，挨着就亡。把援兵援将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朱穆英掌中这对链子锤更是厉害，离这3丈远就够得上，哗啦哗啦就劈啪劈啪。鱼皋那大刀有时候抡这一下能削下8颗脑袋来。丁世英的督牛杖杆也不让人，有时候这下穿糖葫芦就穿好几个。这韩金虎也高兴了，晃动虎头造金枪，也追杀援兵援将。往前没有2里地，

0: 听见啪啦一声炮响，有一员大将拦住去路，长茂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看，认得燕庆关的总兵，外号人称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叫邱彦臣。这家才厉害，掌中这对大铁戟重有120斤呢、啊，黑脸乌金盔乌金甲，黑马铁戟，跟个大煤块一样。长茂一看，行了，冲着那小哥几个一掉眼儿，那意思咱该收场了。长茂喊了一声：“哎呀，了不得！这大老黑可厉害，我们不是对手啊，扯乎！”他带着那三位啊跑了，把这位驸马也给扔到这儿了。韩金虎这个骂呀，心说长茂你损套了你，他打我一会儿，谁等他呀？时间不大，这几位没影了。韩金虎后悔也没办法了，心说长茂你等着我的，只要有我三寸气在，能活着回白羊关，非告你们一状。想到这，强打精神，晃枪大战邱彦臣。他可不是邱彦臣的对手，20几个回合把韩金虎累得盔白甲卸，带冷抛松。但这小子鬼点子多，一看硬的不行，干脆我跑得了，拨马就跑。想回白羊关那是办不到的，他是落荒而逃。邱彦臣在后头紧紧追赶，就追到树林里去了，把当兵的甩得远远的。韩金虎是穿树而逃，直溜直溜直溜直溜，跟耗子似的，让邱彦臣追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这么个时候，对面来个老头，这老头手里头拄着根铁条，背后背着个包袱，长得挺大个，有点水蛇腰，脸上是一层水性，山羊胡往前撅撅着，满脑袋花白的头发。你别看这样，老头走的是健步如飞。韩金虎一看可遇上人了，管他有没有能耐呢，他就扯开嗓子叫唤开了：“救命，救人来！”韩金虎这一叫唤还真有效，让老头听见了，停身站住，打凉棚往对面观瞧，就见一前一后来两匹马。头前马上这位太狼狈了，头盔也丢了，披头散发，倒提虎头枪，跟落汤鸡似的。后边跟了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黑马大铁戟，哇哇还直叫唤。哦，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从服色上他一瞅，前面这个人穿裆打扮是明营的，后边那人是圆营的，他服装不一样。老者不能见死不救啊，拿铁条过来把韩金虎先给拦住。站住，年轻人，你是哪儿的？
1: 哎呀，老人家，我是大明帝国的福宝虎武万岁朱元璋，身为东床驸马，我叫韩金虎。您看看那家伙追我，他是元朝的大将，我也不知他叫什么玩意儿。
0: 哦，你是保大明的，一点都不错。好吧，躲到旁边休息休息，把那大个子交给我。韩金虎一听，你有什么能耐？这老头口气可不小，但是头眼观瞧，就见这位老者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跟灯一样，大概是有2下子。
1: 他退到老头身后，这老者钉子步一站，拿铁条把邱彦成给拦住了。站住，我你是谁呀？邱彦成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心说你算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质问我。他把双铁戟狮子插花在马前一带，某家八马将军铁戟赛匾为邱彦臣啊，你是邱彦臣呐、啊、你保谁的？福保大元的元顺帝。妥了，就这一句话，你这个姓邱的就该死。不过呢，我是个老百姓，对于你们两家的事，谁是谁非，我不想多问，但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邱彦臣呐，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人既然怕了你了，就算了啊，你回去就得了，以免你我发生冲突。哎，你是干什么？老百姓，我没说吗？你别看老百姓，你别把我惹翻了。要惹翻了，你看见没？我手中这小铁棍还不答应你。邱彦臣不知道他是谁，晃双铁戟直奔这老头，也就三两个回合，老头歘一抖身，转到他身后，拿铁条一指他后背。别动，这玩意儿还真听话，正戳到穴道上，就见邱彦臣举着戟，张着嘴，瞪着眼，纹丝儿不动。点穴，韩金虎在旁边一看，呀，这老头了不得，会这一套呢，这谁呀、啊、赶紧过来一晃枪，老人家把他交给我们扎死他。哎，别，那就是你的不对。你看他挺听我的话，让不动就不动了，你再给扎死，那叫欺负人。买鸟放生，饶说他吧。老者过来照邱彦臣的后背猛击一掌，啪，这一打给血给打活了。邱彦臣身子一晃，就像明白过来一样，朝着老头是拨马就跑。慢点跑，我不追你啊，别摔了。邱彦臣假装没听见跑了。韩金虎这才倒身下拜，谢老头救命之恩。敢一问呢，他吓得一跳，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人，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嗨金有德。金有德是谁呀？就是胡大海的岳父，粉哪吒胡德济的外祖父。在回教之中，那是首屈一指的剑侠。老头可有多少年没下山西万宝山喽？由于现在战场离着近，他这才离开家，要看看姑爷，瞅瞅外孙。当老人的都是这样啊，多年不见，十分想念呐。老筛子一想，有今天我没明天了，你知哪天俩腿一蹬，咽了这口气儿啊？趁着这阵身体还不错，到那块儿瞅瞅我这些晚辈，住些日子，回来我就等死了。没想到误走天荡山，才引出一场杀身大祸。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验货， 消灭那个碉堡。夫君，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老英雄姬有德误走天大山，遇上战场，他能走连营吗？穿林而过，巧遇韩金虎，无心中把这坏蛋给救了。他也不知道韩金虎是怎么回事，这小子又会来事儿，千恩万谢，拜年话说了一大堆。老山海一听，这又是东床驸马，你不能小瞧，就向他打听前敌的情况。这韩金虎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得不得得不得，真的假的都有。老头就问驸马，你这是上哪去啊？奉皇上的旨意，军师的大令，赶奔柳河川去救开明王。哦，那怎么你一个人去？我的韩金虎一想，长茂他们损套了，把我扔这儿，这话还没法说，眼睛一转，瞎话上来。他问啊，老人家有所不知，他因为我能力太大，一个人就够了。话虽如此呢，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猿人一看我本领太高，以多胜少，我把我这劲儿使没了，所以才落荒逃走。要是吃饱了喝足了，我才不拿他们当回事儿。金有德一听啊，不爱听，心说你吹什么牛，你这时候把你救了，你又长羊了，你刚才那落汤鸡事儿能瞒得了我吗？不过金有德又一想，哎，人嘛，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人也不一样，这人好吹，那就叫他吹吧。哎，驸马呀，那你要赶奔柳河川，要搅着人单事故，我保你前往。喂，韩金虎一听不错呀，他要能保我，拿这棍儿一捅，别动，那就不能动弹了。这玩意儿真好啊！但又一想，不行，要他保着我，我算立什么功啊？回去在皇上的面前也不好看呢，这帮小子还照样瞧不起我。这老头再把我这功劳分去一半，这不合适，这事儿像做买卖是有点亏本。你说到了现在，这韩金虎还打如意算盘呢。后来他要求您能不能把我送过天荡山，只要送过去，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您就回去休息啊，就用不着您了。金有德一听，人家既然有这种要求，也不好拒绝，好吧，就把韩金虎送过天荡山。老筛给自己告辞，咱先不说，单说这韩金虎，这小子跨起马掌中枪，认为这回可没事了，我指定能顺利通过元营。哪知道他居高临下往前一看呢，过不去，感情过了天荡山，前面还是元朝的连营，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啊！吓得他一缩脖子，哎呀，要知道这样，我让老头多送我一轱辘。现在回头一看，老头走了。韩金虎一想，得了，我这命啊是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也不冒那险了，我回去得了。扭回头再一看，呀，过不去山呢，自己把自己坑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把他吓得抖一耳袋。这位后来没辙，又回树林了，跑那儿眯着去了，单等有机会好逃了这条狗命。他到了树林，找一僻静之处，把随身带的干粮吃了点，把这马喂了喂， 哎，靠着棵树，他还眯了一觉。等啊等啊，他就突然听见天大的山那块天崩地裂呀，杀呀杀！打起来了，这谁？超强上马，到了树林边上，他掌身往对面观瞧，一看呢，竟是猿人的旗号和猿兵猿将。大名家的人在哪儿呢？哎呀，他莫名其妙，所以他没敢轻易的露面。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好像这打仗的声音消失一边了。他沿着树林拨马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笔架山，正好田代彪徒手大战赤福燕凯，两个人扭打了一处，这个他看见了，但是他不知道是田代彪，心里还纳闷这是谁呢。一会儿看都不动弹了，他仗着胆子催马才过来，杀散援兵援将，到这块才发现是田代彪。要是别人在这个关头就得把田代彪救回去，哪怕没那个能耐，俩人都死了那也讲不了，但这小子是个黑心狼啊，眼露凶光，暗自咬牙心说话，田代彪你还活着呢，这脸都叫你露足了，都我怎么那么倒霉遇上你了，哎，得喽，不毒不狠不丈夫，我就把你整死了。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把田代彪绕着脚脖子拽到一旁，拿过虎头照金枪对准他嗓子眼儿，我就恶狠狠就是一枪。正在这时候听号子沉甸甸的声音，别动，这一嗓子把韩金虎吓一蹦，心说怎么那么耳熟啊，回头一看，正是那老头，谁呢，就是老筛黑金有德。本来他想去白羊关，后来一想，现在明和元正在激烈的征战，你说我一点功劳也不立，两手攥空拳就到了白羊关，我说点什么，对我姑爷外孙脸上也不好看。哎，别看老了，倒了倒了这点零碎还够猿人一呛。哎，他想立功，所以金有德也没闲着，把援兵援将也打伤了无数啊。方才田代彪大战赤福燕凯，他在林中也看得真切。金有德当然不认得田代彪了，暗中挑大指称赞，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这是谁呢，哎呀，比我外孙粉哪吒胡德济那是强多了。一边看着一边赞成，等也出了事儿，他晚来了一步，没想到韩金虎在那边过来了，这小子下手，老柴可心中是十分不悦，心说我怎么救了条狼啊，你怎么跟自己人要下手呢，打电步跳到身后，这才把他拦住。韩金虎理亏嘴短呐，一瞅这老头，夫人，你还没走呢啊，还没走呢，我说你这干什么呢，我操，您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您看这血淌多少，这多受罪，这玩意儿我寻思让他 别受凌罪了，就叫他呸。韩金虎，你这小子太坏点儿，见自己人不但不救，你还要把他谋害的，甭问，你们俩是有仇吧？哎，遇上老朽，我岂能容饶？到了现在，韩金虎这小子恼羞成怒，把脑瓜一拨了，哎，怎的？怎的？你要干什么？你敢把东床驸马如之何？胡呀！金有德一听，拿官衔来拍我了，你算个屁！老山一个往上一闯，三招两式，别动！拿铁条一捅，韩金虎更听话，往那一站，嘴歪眼斜，干脆就不能动了。金有德过去把他打翻在地，解下他判夹套，把韩金虎给捆上了，往他马上一架，两条腿也给他捆好了，这才哈西腰救田在彪。哎呀，这血流的太多了，仗着金有德这种人行侠作义，身上离不开药，那好刀上药是太有了，给他付了药，包扎完了，吃上止血丹，但是由于伤势太重，仍然是昏迷不醒。他把田代彪招到乌珠马上，往上一趴，一只手牵着两匹马，一个山号，一个俘虏，单手劈铁条，闯连营，赶奔白羊关。要说他这种身份，援兵援将挡他，那不笑话一样，所以战场事咱就简料不说了。到白羊关一叫城，有不少人认识老山海的，撒脚如飞到里面送信，说山西万宝山的老英雄金有德到了。满营众将是无不高兴啊，谁都知道他呀。朱元璋让军士刘伯温率满营众将代表自己出城迎接，见面之后彼此寒暄几句，把老山给接到里边。但是众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牵两匹马？这二位是谁？哟，田代彪、韩金虎。就问这个原因，老山还一边走着，一边把事情的经过做了一介绍，大伙一听是又疼又恨，疼的是田在彪，恨的是韩金虎。等到了临时王宫的外面，朱元璋在这等着呢，过来给老山海见礼，彼此客气几句，往里请。到了里边，金有德就把来的经过，特别是韩金虎、田代彪这事儿都说了。朱元璋这脸腾就变了色了，啊，有这种事，快点把我那田爱卿救下来。早有人把田代彪搭到屋里去了，找军医大夫好好给调治，另外把韩金虎像拎死狗一样从马上给解下来。韩金虎吓得抖一耳大，都尿裤子里了，心说这回可坏了，说什么我也活不了了。他正想着，就听朱元璋把桌子一拍，来呀，把韩金虎给我推出去杀。这韩金虎啊，没囊没气，一听说要杀他，吓得骨头都软了，陛下，陛下开恩呐，救命啊！谁听他的，刀斧手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了。满营众将一看，没有不乐的，为什么呢？这路就是韩金虎自己走出来的，老虎掉到山涧， 伤人太重。大伙儿心里都乐，心说你死得晚了，早死点才好呢。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朱元璋那意思呢，我这一杀，别人再说两句好话，我顺坡一下就把驸马给饶了。没想到没有言语的，实在下不了台阶，把心一横就得真杀。国舅马兰在旁边站着呢，他跟韩金虎关系密切，这两个小子狼狈为奸。他一想韩金虎要死了，剩自己这事儿不好办，别人不言语，我不能不言语，我得给主公找个台阶下。马兰想了想词儿，就想过来给韩金虎求情。他刚一动狠，就觉这衣裳有人拽了一下。马兰一回头，谁啊？一看后边正是雌雄眼儿无敌将长茂。长茂挨着他，马兰的一举一动长茂都猜到了。他一看马兰这小子要过去讲情，他把他衣服拽了一下，我说 你要干什么？哎，我是少来这套啊，想给韩金虎求情啊，门都没有。老实站着，你要多说话，你小心狗牙我给你砸起来。朱母英在旁边也凑趣儿，老实点啊，没你的事儿，好在那待着，都多说一句话，舌头给你拽出来。马兰这小子胆小如鼠，一看我倒了霉了，二鬼把门一边一个，吓得他没敢言语。说他没说话，更没人求情了。朱元璋把桌子拍得直响啊，来呀，快把韩金虎给我杀了，杀！正在这时候，马娘娘不能再忍了。马娘娘在旁边坐着，心跟油烹的一样，要把她的宝贝心尖给杀了，她能舍得吗？心里说话，主公你糊涂啊，你要真把驸马爷给宰了，咱的姑娘怎么办？就得守活寡呀。但是当着那么多人，这话没法说，马娘娘就厚着脸皮过来给求情。陛下息怒啊，你要干什么？陛下呀，像那东床驸马韩金虎这孩子做这事儿真是可恶，千刀万剐也是应该的。可话又说回来，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就是圣贤也不敢说自己没错，是不是？他一时的糊涂，光因为贪功的心切，或者是记恨田代彪的能为，因此要下手。他不是没下手，这老英雄金有德给解了围了，他光有这种想法，实际没有做到。这个情况还得有个分别，望主公高抬贵手，饶了他这一次吧，下不为例，您看怎么样？这马娘娘还第一次当着这么多的人给朱元璋说小话。朱元璋一想，这玩意儿我要听你的话是行啊，别人能答应，这还得装点像，把眼珠子一瞪，都怪你，你把他惯的，你把他宠的，像这种行为是非杀不可，少说废话，推了下去。 马娘娘还胖了一鼻子灰。
2: 哟，
1: 心说皇上这是真的，哟，这可怎么办？能看着驸马就这么死吗？他转回身来，又鼓动他的女儿，让公主求情。这公主跪到朱元璋面前，哭哭喊喊，这嘴里窝窝囊囊，也不知说些什么，意思吧，就是别杀驸马。朱元璋把眼睛瞪，推了下去，非杀。看这个形势，韩金虎是非死不可的。但这马娘娘真有主意，跟朱元璋要求的，说非杀我也不反对，那么大的驸马，临死以前能不能叫他们夫妻见个面儿？这总行吧，有什么话让他留下，主公给片刻之功，大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朱元璋这才点头，给片刻之功。那片刻是多少？这玩意儿没有拘束，也许15分，也许20分，可长可短。这公主跟马娘娘出来祭法场，名义是祭法场，其实是还兵祭。马娘娘利用这个机会带着公主上田在彪那儿去了。咱不说了吗，田在彪的小夫挨了一枪，流血过多，人事不行，现在在后院养伤呢，经过紧急的抢救，血止住了，但是由于伤重还起不来，在那躺着是昏昏沉沉，有人伺候着。马娘娘带着公主上这儿来了，先问这衣冠田将军怎么样啊？刚吃过药去，现在见好的多了，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
3: 哎呀，这玩意儿够呛啊，
1: 他伤太重，一说话伤元气。娘娘看这个事儿不好办，不行，我非跟他说话不可，最好有好药你们给他吃上点，我有紧急的大事儿。
3: 大夫一听，敢抗旨吗？
1: 这才把田在彪扶起来，又用了药，呼唤半天，花腔太薄，这才把眼睁开，恍恍惚惚一看，前头站的这是谁？花枝招展，金紫金鳞，把眼神对准了，这才看出来，怎么是他？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4: 爷们儿了，
5: 爷们儿了，
6: 快点起来，
7: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8: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7: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9: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0: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9: 走。
8: 媳妇儿，
1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0: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3: 那是。
2: 那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3: 那好嘛。
2: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3: 是吧。
2: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啊，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了。
3: 哎呀，那好。
2: 但是同时哈，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家人对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个人希望了。
3: 什么要求啊？
2: 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啊。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啊，一个是未病先防的目的。
3: 对。
2: 啊，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哈，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调和脏腑的气机，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3: 哎，太对了。
2: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呀。
3: 没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2: 那再就是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对于现在我们说身体已经产生的各种疾病的患者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配合运用呼吸吐纳呢，那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缓解症状，还能加速他们疾病治疗恢复。
3: 对。
2: 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3: 没错，的确是啊。
2: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 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3: 哦，涉及到治疗干预的问题了。
2: 对，
3: 嗯，
2: 比如说现在各种的三高人群啊，
3: 嗯，
2: 血栓病啊，
3: 嗯，
2: 心脏病啊，脑中风、风湿、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
3: 嗯
2: 啊，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一身多病，
3: 嗯嗯，
2: 啊，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
3: 嗯，
2: 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3: 对，
2: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3: 嗯，也是。
2: 那身体长期带来的这些病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患者最焦虑的地方。
3: 嗯嗯，
2: 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3: 嗯，那肯定的呀。对呀，
2: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
3: 嗯嗯
2: 嗯，他们内心的更希望楚老师呢，在疾病干预方面，说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他们尽早的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3: 哎，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
2: 嗯，
3: 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伙去分析去讲解，因为这方面呢，怎么说呢，我还算是专长吧。
2: 您太谦虚了。请做客节目之前哈，我对您的身份履历啊是做了详细的了解了。
3: 啊，是吧？
2: 哎，在中医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美誉，那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
3: 哎呦，您夸奖了。
2: 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和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那更是对您的贡献和能力给予最终的肯定。
3: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了。
2: 咱们广大听众这一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3: 嗯，那倒是，
2: 那
3: 事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嗯
2: 嗯，所以说在中医领域哈，您的学术和成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哈。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就是出国留学啊，专攻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
3: 嗯，那倒是，对，可以这么讲了。嗯，
2: 在27岁那年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医学系最年轻的主任呢。
3: 哎呀，嗯，
2: 那就这一点足已经说明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有极高的造诣的。啊，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啊，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
3: 哎呀，不敢。

0: 做到如此程度，那着实是让人敬佩呀、
1: 啊哎！太过奖啊，太过奖！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一些赞誉吧，但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咱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不管是医学也好，任何方面都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我们都要一直去勇攀高峰，不能说，只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尤其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生命服务嘛，所以我们都要去敬畏生命。那自然了，所有从事医学领域的这些人呢、啊、那是不是就更要敬畏自己的职业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要学好，还要学精，更要不断的去进取啊！只有这样才能说，为大众健康，为全人类的生命质量。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啊，
0: 嗯
1: 啊，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身患各种疾病或者是慢病吧，可能从他们内心当中呢，更为焦虑的或者是更为担心的，说能不能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谁不想无病一身轻啊？我肯定是能理解啊，就咱们这些病患的这些心情，就像之前这个一直我也和大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什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呐、啊，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你不得病才是最大的成功啊。
0: 嗯，
1: 包括呢，我也讲，我说，呼吸吐纳36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肯定的，他不可能说，把身体一些实质性和器质性的病变通过呼吸喘气儿，调整你的气息，就让这些病它就好了，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咱们出现疾病病变了，肯定还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样呢，对我们疾病的整个恢复的进度啊，或者治疗的这个效果方面呢，它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是给加分的，
0: 嗯，
1: 起到很大帮助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啊，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患者延缓也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呢、啊这难道不好吗？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患者这个心理角度啊，可能会想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些方法是吧？能发挥到这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固然是很好。啊，说那能不能好上加好呢？是吧？能不能不只是延缓我这些疾病病症的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把我这一身的病给去一去，给除一除呢？啊，我不想长期带病生存了。说这可能也是很多患病的这些患者内心比较焦急的一种想法吧。
0: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这真是大多数啊，我们这个患病家人们的心声哈。
1: 嗯，
0: 那么之所以希望说您在疾病治疗恢复方面说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啊，就是现在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啊，采用了诸多的方法，它其实是没有收到非常理想的、非常满意的结果的，
1: 嗯，是吧？嗯，
0: 哎，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呀，还是西医呀，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
1: 嗯，
0: 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这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
1: 嗯嗯。
0: 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院呢、开刀手术，可以说该做的全都做了，那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说有更好的方法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摆脱疾病的这些病痛啊。
1: 嗯，你这些也是事实存在，是吧？
0: 对，嗯，
1: 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患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0: 嗯，那据我了解，您是在国外先学的生物医学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回国以后又开始接触学习中医学的呢？
1: 是啊，这个因为我是从生物医学的理论当中，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中医学的奥妙所在。
0: 哦，
1: 啊，这是我最开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中医学之间是有很大联系的。我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它再好，它再先进啊，如果从发展起源啊、衍生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生物医学哪儿来的？我可以这么讲，它是完全站在咱们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
0: 嗯，
1: 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才衍生出来的。
0: 哦，
1: 哎，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对这个中医学进行了深入性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最终才得出了一个准确的验证。什么验证啊？还真就是发现了，这生物医学真是站在了中医学的呼吸吐纳的方面才衍生出来的一个医学，是有着最直接关系的。
0: 那用句土话说，就是我们的呼吸吐纳中医学是生物学的祖宗吗？
1: 嗯，差不多，开创了一个它最重要的理论根基。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学问了。
1: 当然了，
0: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啊。
1: 对呀，
0: 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尤其您说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呀，我怎么想，我想破脑门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呢？
1: 从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啊，生物医学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0: 对呀。
1: 但是你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它怎么生物医学跟那个呼吸吐纳这怎么还能有关系呢？
0: 嗯
1: 啊，这可能一下子让很多人都会懵住了，是吧？
0: 那生物医学我觉得不是研究生物的，
1: 哎，啊，这样啊，你看一下，我可以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啊，咱不要太深奥，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
0: 嗯
1: 啊，大家听一下啊，你看啊， 这段时间，你看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它最终它调整的是什么？大家听好我的问题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0: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1: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
0: 嗯，
1: 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的，对吧？
0: 对呀、
1: 啊，
0: 那
1: 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你说应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0: 那肯定是生物嘛，
1: 对吧？
0: 生物医学嘛，对吧？
1: 哎，他肯定是生物。
0: 嗯
1: 啊，那我接着问呢、啊，大家一定要思考啊，什么是生物呢？
0: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吧、
1: 哎？
0: 没错吧？
1: 太对了啊！太对了。有生命的还得是活着的这些物种。
0: 嗯，
1: 那好，我接着再问，那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物种，他们是不是要具备一个共同必须的条件呢？或者说呢，想让生命存活，必须依靠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
0: 那肯定首先活着就得喘气儿吧。
1: 对呀、啊、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那不就死物了吗？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呀、啊、
0: 嗯，
1: 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就是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要有呼吸，要保证呼吸，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了，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再我们在想，你动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活着的生物体，它是不是也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进行呼吸才能保证存活呀？
0: 嗯，对
1: 吧？咱就包括水里、海里所有这些鱼、鳖、虾、蟹、海洋生物，你说它们只要活着，是不是也离不开呼吸呀？
0: 对，
1: 大自然当中的花草树木，他们只要是活着的，是不是也要无时无刻的呼吸才行啊？
0: 对呀，植物它也得呼吸吧？
1: 对呀。
0: 嗯，那这个我还记得哈，学过的，
1: 嗯，
0: 就是两种呼吸方式。
1: 对，
0: 白天一样，晚上一样。
1: 嗯，
0: 白天的时候如果有光照的时候特别强烈，它就是叫光合作用。
1: 哎，光合作用。
0: 对，它。对，我们说种很多植物不就是利用它这个光合作用吗？因为它吸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
1: 哎，对喽。
0: 哎，然后但是夜晚要是没有光照了，那就不行了，它吸的就是氧气排二氧化碳了。
1: 哎，对，
0: 这就跟我们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了。
1: 你看看，哎，你这说对了、
0: 嗯、
1: 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0: 嗯，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1: 是吧？
0: 哎，这么说就很好理解了，它都是说以呼吸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展开的。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这个词儿，它已经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
1: 嗯，
0: 就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了。
1: 是，
0: 哎，尤其是刚刚发布的国民健康规划里面，它提出来说，明确的提出来要加大力度，要投入生物医学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1: 对，
0: 那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
1: 嗯、
0: 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
1: 对、
0: 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呢，已经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优势了。生物医学在国外这些发达国家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了。相比之下啊，就咱们国家的起步发展还是比较晚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国家规划，是吧？健康规划又提出这个事儿了，要加大什么、
0: 嗯、
1: 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投入，啊，包括一些技术的研发和技术的应用， 为什么呢？

0: 因为起步相对要晚，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是未来的医学主导，它的优势前瞻性已经明确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要什么，得奋起直追呀。
1: 嗯，那楚老师，您看您毕竟是很早就接触生物医学了，是吧？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哈？这个生物医学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医学，它有什么区别吗？
0: 生物医学呢，看理解啊，你看，顾名思义，从字面上看啊，你看就是通过各种生物，啥叫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它必须得有呼吸嘛，才能活着嘛。对于这些物种，干啥呀？展开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这叫生物医学。刚才这生物的概念，什么是生物体？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啊，也就是生物医学是在干什么？是在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生命运转的规律。来研究探索咱们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包括器官代谢循环、神经内分泌，包括组织细胞，以及到微观层面，你像基因、微生物，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区别？什么意思？就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循环代谢啊，然后包括从微观、从基因层面、从微生物层面、从免疫层面、从蛋白等等这些层面，来观察与其他的这些生物体之间的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1: 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无论是从组织器官，还是说从细胞角度啊，就是它们的功能特性和动物的组织器官功能特性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但基础重不重要？
1: 那肯定重
0: 对
1: 要
0: 吧？
1: 啊。
0: 啥事都要有最稳定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所有的生物体啊，因为咱们人不也是属于生物嘛？啊，就所有生物体，包括咱们人类在内，相比之下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不是最脆弱的？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我们人类的生命跟其他生物来比的话，啊，你看我们人，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饱了也不行，饿了也不行，脏了不行，累了不行，反正总之吧，你看我们人类啊，就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啊？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力要这么来看的话，我们很不顽强？你看自然界当中各种动物，你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还是甚至于是说鱼鳖虾蟹。哎，你看啊，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些生物，它不管它生存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但是它们都能适应这种环境来生存。咱就说最简单的，就家里养的这些家禽，对吧？你看鸡、鸭、鹅、狗、猪、马、牛、羊，咱知道，你说它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吃的这些东西，从哪个方面来说，和咱们人类哪个能比得了？都比不了吧，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看，他们同样从患病的几率来说，是不是比我们人类低的太多太多了？是吧？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们人类这个生命这种脆弱程度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野花野草的生命力顽强。啊，要不然怎么说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 没错吧？
1: 嗯，还真是哈。你看，我们这个人呐，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保护的现在都特别好。
0: 对呀。
1: 啊，就是那以前说差啊，现在你看吃的、住的、用的，那都是非常的挑剔，也非常注意的。
0: 对呀。
1: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还是病得多，老得快呀。
0: 嗯。
1: 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0: 对。
1: 那大家都是生物体，也都有呼吸，也都有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这么脆弱呢？
0: 哎，你这个就得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你得研究他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早发现细胞的概念，而且生物医学随着对细胞的发现，已经研究到什么呢？到细胞的基因领域了。
1: 嗯，
0: 啊，这就涉及到更深的这个就基因概念，因为我们总说什么叫 DNA， 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这些外界的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与咱们人体就是人类这个细胞基因的测序和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它们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人类细胞基因不具备的一些物质，或者是某些抗体，这是研究的方向。
1: 那这个细胞基因这个概念，它是生物医学提出来的吗？
0: 对呀，研究生物学最开始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儿？生物学讲是从细胞开始发现的。
1: 嗯，
0: 哎，认识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
1: 嗯，
0: 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化验，疾病的包括干预和治疗方面，你看现代医学是不是都是观察细胞的状态呀，还有数值的高低呀，是不是都从这方面开始？实际上你看看它是在哪儿，都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学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是啥？就是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嗯，那细胞基因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细胞基因可以这么讲，就是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最基础的物质
1: 啊。
0: 怎么说呢？就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都有自己的代码，自己的编码。
1: 嗯，
0: 哎，不同的编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属性性能，就像啥？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程序员写程序一样。
1: 嗯，
0: 它不同的编码和代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属性。
1: 哦，
0: 就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
1: 嗯，
0: 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1: 对，
0: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一个人一个号码吧？
1: 对，唯一的嘛，
0: 对吧？
1: 嗯，
0: 目的是啥？是不是便于很好的识别和查找啊？实际上，你看它都是这样的道理。细胞的基因工程，但是它一定是个无比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一种生物体的细胞的总量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1: 嗯，这工程太大了，
0: 对吧？你想想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
1: 嗯，
0: 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是细胞构成，但细胞的总量都是无比无比巨大。就比方说我们人体都知道细胞构成的，咱们人体总共多少？是30万亿到40万亿，是万亿级别单位。你想想多庞大！咱别说人类了，就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它都有多少？都有2000多万个细胞所构成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而且每一个细胞还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1: 那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细胞的基因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是为了把很多生物体当中存在的一些优良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要发现以后，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技术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
1: 嗯，
0: 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物种，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力啊，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只有研究他们这些什么，这些生物物种的细胞基因的属性，然后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他们具备，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具备呢？咱就打比方说啊，你比如说在视觉这个视力方面，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眼睛的视力水平，它为什么就没有鹰的眼睛视力好呢？
1: 那可差远了，
0: 差远了吧？
1: 嗯嗯，
0: 鹰眼的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
1: 嗯，
0: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异的？和咱们人类眼睛这个视细胞的基因，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是吧？它一定是在有存在着一些某些特殊特异的基因物质，才能让鹰眼的视力如此的好啊，
1: 嗯，
0: 是吧？说在高空当中，你看看最远的鹰能看到36公里以外的事物，是吧？我们这人那不就相差太多了吗？
1: 嗯，
0: 你还有说，咱再打比方，像听力方面，你知道？自然界当中哪一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1: 哎呦，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应该有很多生物的听力它都要比我们人类的听力要好，
0: 是吧？啊，
1: 嗯，我觉得那个老鼠的听力肯定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听力要敏锐，稍微有一点声音它能感知到。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但是啊，我说要听力最好的话
1: 啊，最好的不知道。
0: 哎，最好的有一个生物的物种叫什么？叫大蜡鸣，是什么？它是一个昆虫
1: 啊，是虫子。
0: 哎，这个大蜡鸣这昆虫是啥呢？养蜂的人都很讨厌它，因为它是养蜜蜂的天敌。因为这个昆虫干啥？它专门啃食这个蜂巢和蜂蜡。但是啊，就这种昆虫的听力。它的听力感知能高达多少呢？能高达300千赫兹的超声波。
1: 嗯，
0: 记住这数啊，是300千赫兹超声波，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而我们人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1: 哎呦，那差太多了，
0: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
1: 嗯，
0: 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蜡鸣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
1: 对，
0: 啊，一定是我们人类听觉神经细胞所不具备的。
1: 嗯，
0: 对吧？
1: 对，肯定的。
0: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没有它这么好的听力呢？
1: 嗯，
0: 是吧？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还有什么？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蝙蝠很多人知道吧？
1: 嗯，
0: 蝙蝠我们生物医学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生物它很神奇，为啥呢？它自身它能携带多少？光是已知的各种病毒啊，它能携带有200多种啊！
1: 整个就是一病毒培养基呀、啊，
0: 是吧？你看看它自身已知的那未知的，还现在还在发现呢，就已知都已经200多种了。
1: 那养都养不出来那么多，
0: 对吧？但是你看蝙蝠是不是仍然是很好的存活，而且寿命还很长？
1: 嗯。
0: 你相比之下，那是拿咱们人类来说，你别说身体携带200种病毒了，你就任何一种病毒，就一种的咱们都承受不了啊。
1: 嗯，
0: 是这道理吧？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蝙蝠的体内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一些强大抗体呢？能够对抗各种大量病毒的攻击，而且仍然能很好的生存。 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却不具备这个能力啊。这也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再说北极熊，那北极熊大家知道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呢？
1: 极寒的。
0: 是吧？在50度极寒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很好的生存。我们人类为啥就不行啊？是
1: 确
0: 吧？
1: 实，嗯。
0: 蓝鲸的肺活量能达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
1: 嗯。
0: 那不是一个量级了。乌龟的寿命都很长，大家知道吧？那它是不是它体内的某些细胞的基因也有一些特殊性和特异性呢？
1: 嗯，
0: 啊，是不是有某些特殊基因物质有这种极强的抗氧化能力呢？所以说让乌龟的寿命很长啊。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为什么就不具备呢？啊，包括你看各种植物，啊，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出新的枝叶来？
1: 对，嗯。
0: 那你说是不是就要意味着，这些植物的这些生物体当中，它们的这些细胞基因，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或者极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那如果说这些特殊的、特异的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1: 嗯，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瞬间觉得这个生物医学它未来真就是能造福全人类
0: 对呀，了不起的。
1: 呀，啊，很神奇哈！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很多其他生物这个物种本身它具备的很多的特异的优势，啊，如果说能被我们人体所应用，那真是啊，那太了不起了。
0: 哎，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肯定是需要什么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和过程。
1: 嗯。
0: 为啥呢？从整个发现、探索，还得需要啥呀？还需要更多一些先进技术的一些加持啊！
1: 嗯。
0: 你还得有技术的应用啊，是吧？你光发现它好不行，你光发现了，最终能不能被人类所应用，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来说了，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呢也是不敢想象的。你包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看咱们人类啊，就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些病变。你比方说什么，就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高血糖三高嘛，
1: 嗯。
0: 啊，出现的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啊，什么心脏病的、周围硬化的、什么脑中风的，啊，甚至我们出现了什么一些肿瘤啊、恶性病变呐、风湿啊等等吧，就是这些病。还这句话，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就这些病，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最多最高的，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肺、肾，我们有血液，我们有神经，我们有筋骨，有皮肉。那你发现是不是很多动物的身体结构也都是一样的呀？
1: 对，
0: 是不是该有的也都有啊？
1: 嗯，
0: 换句话也讲，它都是不是同样都呼吸喘气呀？同样的吃喝饮食啊？那怎么人类这个病怎么就能这么多呢？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大家发现没？很多传染病是可以什么，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传染，而且传染是很厉害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它就不能传染给动物呢？而动物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却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啊，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得一些传染病。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1: 嗯，这个我还真就知道，
0: 对
1: 我知
0: 吧？
1: 道在，牧民那里，啊，因为小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嘛，
0: 嗯，
1: 牧民那里就是很多动物的病是可以传染给人的，什么布病啊什么的，哎，就是真的是，
0: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呀，
1: 嗯，
0: 你包
1: 对。
0: 括这个禽流感呐，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呐。
1: 对，
0: 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你通过这些啊，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这里面肯定是需要，通过生物医学或者生物学，通过细胞的这些基因，你得进行测序，研究这些细胞基因的属性，在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在里面要去找答案呢。
1: 嗯，
0: 这个很关键呢。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下一步的解决的方案呢。
1: 确实是哈，这个医学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可以说决定人类生存的根本呢。
0: 当然了。
1: 嗯，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生物医学它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0: 嗯，准确的来说啊，这生物医学到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起步阶段
1: 啊。
0: 啊，这个不单单是咱们国家，
1: 嗯，
0: 就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就距离我刚才说的啊，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就生物医学能不能实现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个，
1: 嗯，
0: 啊，我们人类为啥不能不具备这些物质，不具备这些特异的功能，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肯定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啊，你看现在虽然是还是在起步阶段，但对于整个医学的影响和推动，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无比的巨大了。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就比方说现在这个叫现代医学或者叫西医吧，这个器官的移植手术，这个应该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对，嗯，
0: 哇，比方说肝移植、肾移植，甚至心脏移植、眼角膜移植、骨髓移植，这些技术应用从哪儿来的呀？我告诉大家伙，是从生物医学领域，是从生物医学来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都是从细胞基因学开始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器官移植或者是我们做骨髓移植，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是涉及到这些移植，是不是说想用谁的就用谁的，随便用，是这个道理吗？
1: 那不行，这个好像做移植之前要做很多检查，做什么配对呀、啊？是什么？
0: 你看，
1: 嗯，
0: 是不是？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心移植、肝移植、肾移植，啊，甚至角膜移植，
1: 嗯，
0: 啊，骨髓移植，对吧？它必须得什么？都要进行详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涉及到基因，基因必须匹配，叫基因测序。
1: 嗯，
0: 那我们也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也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
1: 对
0: 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儿，
1: 对
0: 移植，
1: 嗯，
0: 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是不可以的，对吧？对吧？你再有这个想法说我要救他，我要这挽救他生命，但是你这个基因不匹配，是利用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器官移植到人类的身体当中。
1: 嗯
0: 啊，
1: 我记得有这个报道，有把猪的心脏移植给人类。
0: 哎，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搞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这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是由逝者捐献，
1: 嗯，
0: 有的人愿意主动捐献，或者是直系亲属活体移植啊，就刚才讲到了，是必须还得是直系亲属，
1: 嗯，
0: 是吧，直接活体给移植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伤痛的事情？
1: 对，
0: 对于两个人来说，患者和被捐献者，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很大的伤痛，或者是创伤都是非常大的？
1: 对，那很大的手术
0: 是吧？甚至一些活体移植都会影响到彼此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甚至会缩短生命的，而且花费是不是也是巨大的？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干啥？就要继续搞研究，能不能从某些动物体内我们摘取它的一些脏器，为我们人类所用？ 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涉及到什么呢？就细胞的基因匹配到底能不能匹配上，这是关键的。
1: 对，
0: 对吧？你不是说你摘了就能用啊？这里面就需要什么？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加持和应用啊，啊，对基因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呀。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研究这都是重点的，未来呢都是有很大几率都是能实现的。
1: 嗯，
0: 你说那多好啊！那为什么说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几率呢？这把握从哪儿来说的呢？因为现在有一项这个很成熟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一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0: 换瓣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心脏换瓣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换瓣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二尖瓣或者三尖瓣，出现这种严重的受损、关闭不全、出现反流。
1: 嗯，
0: 到后期可能要面临心衰，那么在医院以后呢，这个医生最后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做换瓣手术，就相当于把心脏瓣膜二尖瓣或者三尖瓣，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1: 换个新的。
0: 哎，换个新的。
1: 嗯，
0: 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啊，应该最少在30年前了，最开始。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对于心脏瓣膜手术是他开创的。他创立的是什么呢？最早叫机械瓣膜。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机械瓣膜研究出来以后，啊，给咱们心脏装上了，安上以后了，我们从现在就正常的一个逻辑来分析，
1: 嗯，
0: 你说这种机械的东西在我们心脏当中，我们这人他会不会舒服？
1: 那肯定它不一样啊，
0: 对吧？
1: 是不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啊？
0: 你不管什么材质的，
1: 感觉像金属啊什么的，它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0: 对呀、
1: 啊，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0: 咱都说人心是肉长的，
1: 对呀、啊，
0: 你分在肉里面放块铁，
1: 嗯，
0: 对吧？你说它能受了吗？
1: 那肯定不会太舒服。
0: 但是呢，在30年前，对吧？最起码呢，人家研究出这种机械性瓣膜，叫退而求其次讲吧，最起码有了这个东西，它总比没有强。
1: 就是说，嗯，不舒服是不舒服点，但能活着
0: 啊。对呀，最起码能保命吧。
1: 嗯，
0: 如果没有这机械瓣膜的研发，那么出现这种瓣膜受损到后期发生心衰的，那只有最后就只能等着了。
1: 对，
0: 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嗯。
0: 所以说机械瓣膜出现以后呢，虽然说有一些排异现象，甚至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负面问题啊，包括它的使用寿命，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比较先进了。但是你看看30年后的今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心脏换瓣手术现在换的是什么瓣膜？不是机械瓣膜了，换的是生物瓣膜了。
1: 是猪的吗？
0: 哎，这个你看你还知道是吧？
1: 嗯，
0: 猪和牛
1: 啊，牛也行。
0: 哎，就是猪或者是牛的心脏的瓣膜把它取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培植移植到咱们人的心脏，代替咱们破损的瓣膜。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啥说这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1: 嗯，
0: 猪和牛是不是生物体？它是生物体没错吧？
1: 对，
0: 对吧？从这个生物体内提取出的瓣膜叫生物瓣膜，也就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生物医学基因测序角度，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讲，也就是通过这些年来大量的研究探索发现了，就是猪心脏的瓣膜或者是牛心脏的瓣膜，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的啊？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1: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不会产生强烈的排异。
0: 哎，对喽，对喽，
1: 就它能用，
0: 它能用，
1: 嗯，
0: 啊，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
1: 嗯。
0: 减轻诸多难受不适的负面作用，就不会产生排异了。
1: 对， 咱说它也是肉长、
0: 啊，它也是肉长的。
1: 嗯
0: 啊，猪也好，牛也好，对吧？和我们人这个心脏都是肉长的，它肯定比你这种机械的瓣膜要强得多得多，安全性要好得多得多。
1: 对，那肯定舒服多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为啥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器官的匹配。但是这个事儿呢，实就是讲，肯定是很伤痛，相对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事情，
1: 对
0: 吧？
1: 嗯，
0: 那如果说生物医学未来继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肝、肾、心脏啊，甚至我们的骨髓，如果涉及到必须要进行移植的程度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重大的突缩，就像什么心脏瓣膜一样，啊，它可以从猪和牛的心脏瓣膜里面给它取出来，然后用到我们心脏上。
1: 嗯，
0: 那如果其他脏器在基因细胞的概念啊，从每一个基因测序当中找到相同的规律，啊，或者是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所应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减轻了很大的伤痛和悲伤事情的发生？
1: 对，
0: 是吧？不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捐献了。啊，不用说搞直系亲属直接进行活体的摘除了，不用了，对吧？我们用动物就可以相对来替代了，安全性还得到同样的保障了。与此同时呢，花费各个方面是不是都会减轻很多很多呀？哎，所以说这都是生物医学啊未来这个重大的价值啊，重大的发现呐。
1: 嗯。
0: 所以说针对现如今来讲啊，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都会逐步的给找到答案和方法。而且呢，现在啊有一些疾病的病变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哎，以后啊，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啊，我都会系统性的和大家去说啊，都会给大家提供啊，在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先进的这些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当中，那真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音幸运哈。
0: 哎呦，您客气。
1: 嗯，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中医精通，西医通晓，对这个生物医学还有如此的建树，我们广大的听众真是太有福气了哈。那随着楚老师每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未来哈一定让更多的听众家人轻松获益啊！大家一定是跟随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浦发银行董事长张卫忠、行长谢伟；
2: 吉利智慧工厂落地沈阳，带动产业生态不断完善，今天关注大厂亮相；
1: 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04.3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东北超常规赛末轮昨晚开战，四地四场比赛同步开赛；
1: 从东北超到十五冬，重磅赛事互为赋能，效应叠加。瑞平，十五冬我们东北的主场。
2: 火热进行中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寻味。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浦发银行董事长张卫忠、行长谢伟一行。许昆林对张卫忠、谢伟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浦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围绕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增后进的大项目、好项目，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希望浦发银行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基金运作，引入更多耐心资本，围绕城市更新、六张网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深挖普惠金融、跨境金融等方面的潜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金融支撑。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优化金融生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常态化证金企对接合作机制，为金融机构在辽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
2: 张卫忠、谢伟感谢辽宁一直以来给予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张卫忠说，辽宁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产业科教等基础坚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明显改善，优质企业项目加快集聚，投融资需求旺盛，金融业发展质效显著提升，浦发银行将抢抓机遇，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立足自身所长，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融资、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提供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浦发银行副行长康杰参加会见。
1: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战略合作伙伴吉利的甲醇新能源汽车一亮相，就引发了大家关注。通过东北超，很多人开始注意到吉利在辽宁的全新布局。其实，这场产业与赛事牵手的背后，吉利汽车沈阳工厂已经悄然起航。请听本台记者王子娇采制的报道：大厂亮相。
3: 这里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的这条生产线上，车辆正以每两分钟一台的速度正在下线。像刚才这辆车，就是今天这条生产线上下线的第40辆车，它是一款吉利银河星耀6车型，也是一款甲醇新能源车，这也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一款主打车型。
1: 投产以来，吉利沈阳智慧工厂已经生产并交付了10000多台银河星耀 6EF 产品，实现了约7亿的产值。银河星耀6车型支持甲醇、汽油、电力多能源混用，吉利将这款适配北方寒区的甲醇新能源车型落地沈阳，让新工厂起步就锚定新能源赛道，依托 CMA 架构、GEAP 新能源双技术平台，工厂具备多车型柔性生产能力。吉利汽车沈阳公司总经理李华强：
4: 我们在一条生产线上，既能合装发动机，也能合装电池、电驱、电机，实现了一条生产线柔性生产多种动力形式和多种车身尺寸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新能源也分，既能生产纯电，也能生产混动，还能生产增程。
2: 吉利沈阳工厂的亮相让人看到一条先进产线，但回溯过往，这座工厂的前身北盛工厂本身就是沈阳汽车产业的一段历史。2000年第一台雪佛兰开拓者就在这里下线。近年来，汽车市场格局面临新变化，沈阳始终缺少一个新能源领域有力的王牌，一个契机让辽宁快速找到了切入点。北盛工厂关停后仅仅沉寂了3个月，今年7月23号，吉利沈阳智慧工厂就正式亮相。沈阳欧盟经济开发区智能网联汽车商用办主任、大东吉利项目专班负责人高杰：
5: 在这个北盛工厂有了撤出的这个意愿的开始啊，我们省里头的相关领导啊，就积极的在寻求新的企业能够落地。正是因为省级领导与车企的高层的不断的对接，才有了我们后续我们市委市政府和我们区委区政府同时成立了2级专班，然后呢多次的和这个吉利集团进行对接。
2: 基于双方需要契合基础上的撮合对接是最高效的。沈阳有成熟汽车制造基础和寒区应用场景，吉利有20多年甲醇技术积累和产能需求，于是甲醇新能源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切入点。专班提前完成资产梳理、政策配套、用工保障，仅仅1年，北盛厂区重新转动起来。高杰：
5: 通过快速成立平台公司，然后实现了对厂区的智能化技术改造，同时呢我们又给到了很好的这个政策配套，我们和吉利实现了深度的合作，让这个工厂能够成功的落地到我们这个沈阳，实现了当年关停、当年改造、当年投产、当年盘活、当年下车的速度。
1: 一个整车项目落地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于厂区围墙之内，吉利到来之后，一批供应商随之而来，本地零部件企业拿到了新订单，传统燃油车零部件产业链也开始向新能源车配套体系升级。整车企业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带动能力强，在辽宁已经有500多家归上供应商企业，吉利落地沈阳后，沈阳一斌公司就拿到了零部件的订单。沈阳一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子阳：
6: 沈阳吉利落地了之后，对我们来说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其他的产品组。
1: 一斌的转型正是产业链升级的缩影，吉利落地沈阳几乎在同时，地通、乔路明等10家核心供应商迅速落户，预计本地配套率将达到40%以上。一辆车在路面跑起来，带动的是产业生态的完善。近日，沈阳市出台政策，对购买甲醇新能源乘用车给予补贴。预计到年底，沈阳市甲醇加注站点将达到50家。甲醇新能源这条技术路线，正在把制造、加注、运营和应用场景连成新的产业生态。沈阳和吉利的故事已然开始。
2: 本台记者从力报道。据沈阳海关统计，前7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04.3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额达2634.8亿元，增长12.2%。出口产品的含锌量越来越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6%，占全省出口总值的53.3%。集成电路出口增长7.7%，电工器材出口增长7.3%。 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长10.3%，汽车出口增长17.8%。传统出口品类中，农产品出口增长14%，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幅达35.8%。东盟继续保持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七个月进出口842.7亿元，增长20.5%。同时，新兴市场开拓步伐明显加快，对拉丁美洲和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7.3%和86%。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昨晚东北超常规赛开启收官之战，四场比赛同步开赛，最终大连队4-0战。

0: 者分赴四地进行比赛开始前的现场报道。记者郭点点来到大连比赛现场。
1: 现在是下午的4:50，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呢，稍后就将在殉义湾打响。那么此刻赛场内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台的互动秀。那么说到今晚的文艺演出，主题是绿韵山海，奋进当歌，开场就是我们大连的非遗项目长穗花鼓舞表演。当然还有我们来自呼和浩特队的特色的歌舞，大连本土的京剧还有武术，大连女足今晚也会惊艳亮相。另外呢，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南看台也会亮起 TIFO， 虽然说现在主题还是保密，但是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现场的气氛可以说一个字就是夯。那么这几天其实球迷也很忙，都在算算比分算排位，因为今天晚上的四场比赛除了鸡西对哈尔滨之外，剩下三场比赛可以说是剧情相互勾连。那么两支队伍到底最后谁能够晋级四强，我们拭目以待。
0: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2: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平稳的心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斗志去面对这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按照我们的要求，按什么打法，孩子们只要展现出来了，我觉得就应该没有问题。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
3: 场内场外是两码事儿，场内一定要打出大连足球的精精神，从教练组到球员，大家这两天全心备战。其实打好比赛也是很好的尊重对手，所以我们殉义湾足球场我相信会再一次响起沙拉拉的声音。
0: 记者杜红林在长春比赛现场。
4: 我现在是在长春市奥体公园体育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文艺演出的彩排。那这个节目呢是由小学生出演的秧歌表演。那这场文艺演出呢，除了有秧歌之外，还有街舞、评剧、京剧等等的文艺演出形式，可以说是亮点十足，精彩纷呈。
0: 郭尔罗斯马头琴乐团队长李平安：
5: 我们今天演出的这个曲子叫《万马奔腾》，也是一个我们马头琴这个代表名作。不同以往，以前呢我们是在舞台上坐着拉琴，今天我们是都站着在一起拉琴，然后还有伴舞。这个东北潮我们把我们压箱底的节目都拿出来了。
0: 沈阳与长春两队虽然已经锁定了出线名额，但这场比赛会决定常规赛冠军的归属。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6: 每场比赛都有压力，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好每一场，争取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胜利，都能拿到分。
0: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7: 对方的实力也比较强，但是我们这个还是希望这场比赛打出我们的这个作风精气神，打出我们这个战术特点，争取主场拿下对方。
0: 记者潘青玉在通辽比赛现场。
8: 我现在来到的是内蒙古通辽市的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一次通辽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战。那这一次呢，延边队只需要赢球就可以锁定四强名额，而通辽队则需要全力取胜才有晋级四强的可能。
0: 东北超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9: 我是每时每刻都对我的队员是抱有200%的信心。我们也针对了这个延边上几场的比赛做了一些分析，我们都有针对性的部署。
0: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0: 通过几场比赛的历练，我相信他们会在实战中成长，也需要这种高水平高质量的比赛让他们去成长。
0: 记者孙晨天在鸡西比赛现场。
11: 我现在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这里是15冬联动东北超推介活动的展位。继通辽和延边之后，15冬筹委会把辽宁冰雪的魅力带到了同样有着冰雪运动底蕴的鸡西。活动现场会向球迷发放15冬的宣传册和小礼品，并且组织9宫格射门赢好礼的活动。而在场内呢，现在正在进行赛前演出的最后彩排。今晚来自哈尔滨的40名俄罗斯舞者将精彩亮相，同时鸡西的200名学生也将穿上东北超8支球队的队服，在现场集结，共同见证鸡西和哈尔滨2支黑龙江球队的收官之战。
0: 15冬辽宁省筹委会宣传部范天池：
12: 近年来呢，鸡西充分挖掘冰雪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冰雪体育事业，广泛开展冰雪群众活动，冰雪体育竞技也屡创佳绩。此次呢，15冬来到鸡西，它不仅是一次宣传推广，更是一次与鸡西人民共享冰雪运动的难得机会。
13: 瑞平：15冬，我们东北。

0: 的主场。东北超激战正酣，昨天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辽宁举办的十五冬推广活动又为鸡西赛区添了一把火。届时东北超推广十五冬，此前已在通辽延班延边举办过两场，两大重磅赛事互为赋能，效应叠加。2028年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说话就到，辽宁是承办省，主场则是大东北。无论是冰雪资源还是竞技实力，可以说哥几个一个比一个夯。冰雪赛道串联起黑土地的文旅体等产业要素，让东北优质冰雪资源流动互通，聚力赋能，为产业升级、品牌出圈铺路搭桥。
1: 如果说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有效整合了四省区的文旅体商资源，叫响了整装东北的名号，那么十五冬的落地加持就是东北乘势而上、蓄力腾飞的又一次契机，是黑土地的一次再整装再出发。从东北超到十五冬，以赛事为窗口，两大盛会为大东北搭起展示舞台、合作纽带与发展良机，也必将为全面振兴夯基垒台、重塑形象、释放新活力、展现新作为。
0: 当江南的市井风味跨越千里来到沈阳，一场舌尖上的相逢温情上演。火热进行中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寻味，一场热气腾腾的相聚正在拉近辽苏两地人心的距离。本台记者张若彤近日来到蒲河岸边。
2: 此刻不必下江南，这里能满足你对江南的万般想象。在沈阳蒲河左岸的江苏美食周，远道而来的商户们带着当地的食材和老手艺奔赴至此，让辽宁人切身感受江苏美食独特的韵味。
0: 盐城鸡蛋饼、盱眙小龙虾、正宗扬州炒饭，这些地道的江苏美食在蒲河岸边飘香，熟悉的味道也勾起了不少江苏人的家乡记忆。
3: 我离开家乡是60多年了，对家乡食品非常感兴趣，就这些玩意儿好多年没吃着了。这西域的这个小龙虾非常出名。
4: 我刚从江苏扬州宝应下飞机赶到这边来，在现场感受到了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烟火气。
0: 这次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让远道而来的江苏商户快速接触到了沈阳的消费市场，不少人有了留下来的念头。
5: 来这次来也是想考察一下东北市场对龙虾的反应情况，就这么火爆的话，会把这个龙虾留在沈阳。我能把这个小龙虾美食带到沈阳来，那同时呢，我在沈阳也尝到你们好多的美食，鸡架、锅包肉是真的比较好吃。
6: 我是第一次到沈阳来，挺远的，1600公里。这个现在带过来的货就称桌上这么多了。我先到了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博物馆，也欢迎大家到扬州来玩。
1: 接下来市集还将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的热度持续扩大影响力，把江南的风土味道融入辽沈地区的日常烟火中，让辽苏两地的情谊不断拉长。蒲河左岸市集江苏美食节创始人樊鹏：
7: 东北超是一个起点，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美食的交流，也会有很多的文化交流。下一场的话，我准备把我们扬州的杨志请过来唱一唱，把苏州的评弹请过来唱一唱，能有更多的其他的交流。
1: 一方小小的市集不只是舌尖的相遇，更是人与人的相逢。这份跨越千里的烟火气，让我们在沈阳蒲河岸边切身感受到了辽苏的情谊和两地之间生生不息的双向奔赴。
0: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辽宁抚顺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雷锋精神代代传承。报道说，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积极拓展学雷锋活动内容，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神在传承中历久弥新，在实干中薪火相传。
1: 在雷锋派出所，民警们接过雷锋枪，为民守四方。在中国工商银行抚顺雷锋支行，雷锋存折仍在续存善款进行爱心接力。在雷锋小学，雷锋留给学生们的针线包、储蓄盒、节约箱三件宝升级为道德银行、爱心超市、心灵驿站。 升级改造雷锋纪念馆，在全国建立七个流动展馆，开通网上数字展馆和虚拟现实展馆，累计接待60多个国家和地区7600多万人次参观。抚顺多措并举，推动雷锋精神跨越时空，浸润人心，代代传承。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即将在大连举行。目前，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各项软硬件设施保障均已就绪，将以高标准、精细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步入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全新的会场布局、导向标识与功能标识系统已清晰呈现，注册区搭建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针对本次高官会场次多、密度高的特点，保障团队已与国家相关部委深入对接，逐一梳理各场次会议的特殊设备需求、场地摆台方案及配套服务要求。高官会的志愿者培训工作也已在近日展开。共青团大连市委统联部部长李磊萌：
8: 206名志愿者已经全员定岗，整装待发。我们采用以老带新，优选达沃斯骨干志愿者，全力服务盛会，展现大连青年风采与城市开放形象。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沉浸式话剧《1931》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该剧以赵一曼等四位人物命运脉络为叙事主线，生动还原了918事变历史场景。观众赵鑫：
10: 一些革命前辈的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个精神，然后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学习，然后也希望我的孩子呢以后呢也能真正的了解这段历史。
1: 1931年918事变爆发，爱国将领黄显生毅然率领沈阳警察部队奋勇反击，打响了东北抗日的枪声。如今位于鞍山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字峪村的黄显生故居，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阵地。黄显生侄子黄耀国：
11: 在民族伟亡时期，他能够挺身而出，作为晚辈，我感到是一个非常自豪，也要传承好这种精神，为国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本溪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回望14年艰苦卓绝的抗联斗争历史。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活动，社会各界向死难矿工纪念碑鞠躬缅怀，沉痛悼念侵华战争中遇难的7万余名劳工同胞。铁岭开元市全新开放红旗谱革命英雄事迹展厅，复原抗联密营实景，集中展陈英烈史料。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辽宁省集中宣传活动在丹东举行。活动现场发布我省各领域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试点地区、零碳园区、绿色企业代表交流分享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
0: 记者从辽宁海事局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制线昨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线制。通过设置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定线措施，将交织重叠的船舶交通流整合为一条条互不干扰的海上高速公路，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1: 气象载道当代工艺美术作品展昨天在大连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了阿联酋、韩国等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及高校师生精品力作80件组，涵盖陶瓷、漆艺、金属、首饰等多种工艺媒介。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东部南部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抚顺、阜新、铁岭、朝阳16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本溪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3: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夜间全市阴有中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20度，临海易县21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夜间全市阴有中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20度，临海易县21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 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1: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0: 行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3: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7: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6: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
7: 到，
6: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
7: 往后面到，
6: 而负责运送食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8: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9: やっぱり
10: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2: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5: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1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 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

0: 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锦州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夜间全市阴有中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20度，临海易县21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我市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选派7名文化特派员下沉基层，精准赋能城乡文化振兴。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我市第13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第5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精准施策，指导抗旱。本台评论：以运动换活力，以健康助幸福。暑期以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广大市民及外地游客研学参观、接受红色教育的热门打卡地。临海市小小讲解员上岗，传承文脉，弘扬文明新风。以下是详细内容。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市领导李金兵、楚志力、李月娇、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做交流发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单位、驻锦中省直有关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短板，我市日前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深入4个村、3个社区，开展为期2年的常态化结对服务，以专业文化力量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与文旅事业发展。此次下沉的文化特派员身兼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多重职责，实行在岗履职下沉服务的工作模式。按照工作要求，特派员每年结对服务时长不少于60天，其中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每月至少下沉服务1次，坚决杜绝形式化、走过场的走读式服务。立足乡村社区差异化文化需求，特派员精准定制服务举措，深耕乡村文博领域的特派员将立足本土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搭建馆藏文化与乡村发展的对接桥梁，盘活乡村文化优势，推动传统文化落地惠民，赋能乡村发展。派驻社区的特派员将化身文化管家，盘活社区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公益文艺活动，挖掘培育社区文艺能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文化家园。对于基层而言，文化特派员的入驻有效破解了社区文化活动形式单一、专业力量薄弱等痛点，各结对村社区纷纷表示将全力配合特派员开展工作，依托专业帮扶，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文化服务形式，切实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质效。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数百名退役军人

询岗位需求、薪酬待遇、发展空间等信息，并结合自身履历优势投递简历，洽谈就业意向。在政策咨询专区，工作人员现场宣讲就业创业扶持、职业技能培训、社保关系接续等惠企惠民政策，提供一对一职业规划和岗位匹配指导服务。本次招聘会是我市年度退役军人就业保障工作重点举措，也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夏季核心专场活动。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推出就业岗位131个，计划招录437人。岗位覆盖智能制造、安保服务、仓储物流、行政管理、电子商务等多个行业，涵盖技能、管理、服务等各类岗位，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本次活动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9人，为我市退役军人送上暖心就业服务礼包。

8月14号晚，我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一场聚焦劳动、致敬奋斗的文艺盛宴，为锦城夏夜增添了浓浓温情与活力。当晚，记者在现场看到，夜幕下的东湖文化广场热闹非凡，人气满满，不少市民结伴而来，落座观赏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晚会以劳动奋斗为核心主题，用多样的文艺形式礼赞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演出开篇，气势铿锵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灵动昂扬的舞姿生动展现出新时代锦州职工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紧随其后的男声小组唱，旋律悠扬，饱含力量，唱出了砥砺前行、奋勇争先的奋进豪情。情景音乐舞蹈贴合城市发展脉络，以生动的舞台演绎诠释了全市各行各业劳动者实干拼搏、聚力建设家乡的奋斗底色。舞台之上精彩轮番呈现，职工综合才艺展示将琴棋书画传统国风元素巧妙融合，格调雅致，意韵悠长，全方位展现出我市职工多才多艺、丰盈充实的精神风貌。情景剧书中的坚守温情动人，以真实的师徒传承故事为蓝本，细腻演绎出基层工作者扎根岗位、默默奉献、薪火相传的可贵劳动精神，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整场晚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将一线岗位故事、职工时代风采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此次职工专场演出不仅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更生动诠释了劳动最美、奋斗最光荣的时代内涵，充分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优良风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昂扬向上的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第五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

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就业推介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人气十足，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介，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参与活动的市民表示，希望这类惠民活动能常态化走进各个社区小区。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本台评论：以运动换活力，以健康助幸福。今年的全民健身日，锦州健康跑火热开跑，没有激烈的竞速比拼，不分年龄水平，广大市民走出家门，在轻松欢乐的奔跑中舒展身心。这场接地气的群众体育活动，不只是一场热闹的赛事，更照见全民健身普及的生动图景，也为当下倡导的全民减重行动提供了可感可及的实践样本。长久以来，不少群众对减重存在认知误区，片面将其等同于高强度训练、严苛饮食节制，刻板的认知让很多人对科学减重望而却步。事实上，减重塑形、强身健体从来都不是小众的专项任务，而是关乎全体居民体质提升、家庭幸福安康的重要民生项目。真正的健康减重，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击改变，而是日复一日的运动坚持，是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转变。全民健身的普及恰好破解了大众减重的现实难题。如今，锦州全民健身活动不断下沉，持续升温，各类便民健身活动走进社区，贴近群众，摒弃门槛，不限形式，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传统体育趣味十足。大众轻松休闲健身，多元化的健身场景，让运动不再局限于专业场馆，而是成为群众触手可及的休闲方式。闲暇时光，孩童放下电子产品，肆意奔跑嬉戏，成年人告别久坐慵懒，舒展身心，阖家参与运动，共享健康时光，已然成为城市新风尚。这种润物无声的健身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大家的生活习惯，让主动运动、坚持运动替代被动养生，让科学减重从空洞口号变成全民自觉行动。以运动换活力，以健康助幸福，当健身成为日常，运动成为风尚，全民减重便有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人人健康、家家幸福的美好生活画卷也将徐徐铺展。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广大市民及外地游客研学参观、接受红色教育的热门打卡地。纪念馆优化服务举措，丰富活动内容，让群众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记者日前在现场看到，纪念馆展厅内秩序井然，氛围庄重浓厚，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既有本地亲子家庭、学生研学团队，也有不少专程来锦的外地游客，大家缓步驻足展厅展区，认真观看文物史料，品读革命故事，在实地探访中接受红色洗礼，度过富有意义的暑假时光。来自外地的小游客杨思涵跟随父母前来参观，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利用暑假跟着爸爸妈妈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内心深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奋勇拼搏，换来了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他会牢记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为全力应对暑期参观高峰，纪念馆优化便民服务，实行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精细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不断提升游客参观体验。同时深耕红色教育资源，打造多样化暑期特色活动。今年暑期，纪念馆游客量持续走高，亲子游、研学团队参观量大幅增长。馆内充分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推出暑期小讲解员培训、大学生实践、沉浸式夜游研学等20多场特色活动，通过实景体验、实践实训的方式，让青少年走出课本学历史，推动红色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0: 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内，来自陵水小镇学校的11岁学生庄新庆，用清脆流畅的声音为游客进行专业讲解。当天，纪念馆暑期义务小小讲解员正式受聘上岗，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益讲解服务，成为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业道路与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小小讲解员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临海市萧军纪念馆负责人表示，开展暑期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活动是落实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的生动举措，通过专业培训与实地讲解实践，不仅有效锻炼了青少年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孩子们在亲身传播本土文化、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厚植爱国爱家情怀，同时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9: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11: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9: 是优势，更是未来。
1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 0416-3817-686。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6: 北京时间7:34，欢迎继续收听六六六新闻早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们全省除了本溪最高温在29度以外呢，其他城市仍有30到32度的高温，南风继续停留，各地的最大风力呢在3到4级。考虑气温仍然偏高，湿度也比较大，而且风力微弱，仍有暑气萦绕。大家外出呢，除了要注意防雨之外，还要注意防暑防热。按现在的预报来看呢，周日夜间到下周一，省内大部降雨会继续，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下一场大范围的降雨大概会出现在下周五左右。受降雨的影响，未来7天气温变化不大，省内都将继续相对清凉的天气，尤其是一早一晚体感较为舒适。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夜间全市阴有中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20度，临海易县21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6: 好的，接下来关注民生大小事。近日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买的太阳镜不但没有护眼，反而呢会伤眼睛，戴上没一会儿就觉得头晕，摘下来眼睛是又酸又胀。那么记者调查后发现大量劣质太阳镜连基本的产品标签都没有，商家自己都说不清产品参数，还有生产厂家直言，几毛钱的塑料眼镜防紫外线怎么可能呢？那么这些太阳镜的质量到底过不过关？佩戴之后又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3: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14: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
2: 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1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8: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13: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
9: 想配什么样的？想配个木，
13: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10: UV 四百六的，就是防紫外线。
11: 它这上写了吗
14: ？UV 一就是所谓的。
13: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 四百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 一等于 UV 四百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15: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16: 你圈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看到我们要那么多签没用，那戴的那个干嘛？没啥意义。
13: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17: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18: 就这样，
17: 就散着来的，
18: 就这样。对，
11: 它这能防到啥？
19: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真的是
11: 没标吗？
19: 没有啥标，帅哥。
15: 它这个什么一类二类，它这都没打勾啊。
2: 一般的话，都是这都现在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嘛，
11: 其实他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到。
2: 对，一般标的不是很清楚。
13: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20: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21: 这都是假的。
20: 啥？
21: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C 四百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C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13: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 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0: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3: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国标是吧？
0: 嗯，
3: 能给我们贴上吗？
0: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3: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0: 可以贴啊。
13: 接着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
22: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13: 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23: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13: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43%，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18%-43%，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 CAT3 可见光透射比8%-18%，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 可见光透射比3%-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
22: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啊，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13: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24: 它这标的 CAT 3是啥意思？
25: 偏光，我们就知道这个眼睛都是带偏光的。
15: 我跟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 2、CAT 3，
16: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的型号。
15: 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16: 不是。

0: 只是这个架子的。
1: 这是新的方案。
2: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标 GB39552.1-2020， 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3: 我们重新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2: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啊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呢务必查看实物标签，确认上面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及生产企业信息。对于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呢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
4: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5: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4: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5: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4: 是这千万呢？
5: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4: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6: 民生之窗，广播之声，666新闻早报，聚焦生活点滴，洞察民生万象，民生资讯简洁呈现，大气传播。
7: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广东广州一名年轻女子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起初呢，她感觉皮肤变得白皙细腻，可停用产品之后啊，面部随即出现了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不适。紧急就医之后，她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8: 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他就最近的这2-3个月一直在用那个产品，一开始效果非常好，所以他就一直用。当他这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了之后，中间呢又有10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有用这个产品。那这一次的话呢，他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呢就是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啊、小脓泡啊都有，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到了这个是不是他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
9: 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8: 停用之后出现了一些非常的灼热、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这个瘙痒，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组合。
9: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不在少数。
10: 在我们医院的面部皮炎专病里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护肤产品。
9: 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0: 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这样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7天淡斑，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这些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呢，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呢，要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
1: 记者还了解到，激素脸是一个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那么这类患者又该如何应对呢？
0: 那如果确诊的话，首先呢，要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特别是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这样一些产品，要停用。另外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合理的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这样的人群呢，合理的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晒。
9: 此外，专家提醒大家，在做好防晒、保湿护肤的基础上，还可以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的手段积极干预色素斑问题，但同时科学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困难棘手，很难完全根除。
0: 医学上现在有了很多的新的治疗技术，像强脉冲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光子，还有一些各种各样新颖的一些激光治疗技术，比方说现在所说的皮秒等等。那么这些呢，确实可以部分的改善我们的色素斑，但它也不是万能的。例如黄褐斑呢，目前的治疗呢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呢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技术，但它也不是说对于黄褐斑、对于一些色素性疾病它就是万能的。
11: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2: 8月16日星期日，夏的热烈还在掌心，秋的温柔已敲上眉梢，慢下来，等一朵花开，等一杯茶凉，愿日子清静，光阴温柔，快乐顺意，喜乐安康。
7: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朱宏宇、东一，播音东一，监制王光、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是跳动的阳光，欢迎继续关注。